0: 这猴跟猴就别蹦跶了，谁不了解谁呀、啊？呵，这些人呐，这回欢聚到一堂，那个喜庆劲儿就甭提了。宋江亲自命令宋清，赶快把这伙食好好改善改善，多弄点好嚼过。大家伙是一顿狂喝暴饮呐，最高兴的就是李逵呀、啊。李逵还要光膀子给大家演出一场，让铁笛仙马林给我好好奏个乐曲儿。可是铁笛仙马林没来，看看谁能给我配个曲儿？配什么曲儿啊？谁也不会唱。这要有唱的来个歌伴舞还不错，你一个人耍有啥意思？再者说了，大家伙看着李逵啊都看够了，不愿意看他耍了。得了得了，你呀、啊、歇一会儿吧。李逵啊一合计，你不愿看呢、啊、那我自己上一班舞去吧。他愿意上哪儿舞上哪儿舞吧，没人管他了。当酒席宴过后，宋江吩咐乔道清主持丧事啊，为阵亡的这些将士们做一番祈祷啊，得祭奠祭奠阵亡的将士啊。这个丧事啊办了7天7夜啊，这乔道清给他们操度操度在淮西一战死去的这些亡魂呐、啊，看来人类还是远离战争吧。一有战争，受伤害的就是黎民百姓啊，这些活生生的生命就这么着无辜的死在战场上了。咱们在前面说也说了，古代战争就是鱼弱强食啊，谁的力量大谁就多占点土地，多统治点人。为什么这么说呀？你说你占着江山，占的地域大了，这宝贝都归你了，那人也都归你了。这皇上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呀。你皇上就可以有好几十个老婆，好多女人伺候你。你说你一个人占了这么多女人，上帝造人，造男造女，都是一对一对的。可是古代的帝王，他权力大呀，他可以随便霸占好多美女啊，这就出现了不公平的现象。你想啊，皇上一个人占了100个美女，那天底下不就得有99光棍吗？这些光棍他们心里边能舒服吗？时间长了，他们不就得造反吗？造反皇上就得镇压，镇压不了皇上就被人推翻了。结果这些人上来又当皇上，就这么反反复复，3000多年历史就这么过来的。苗哥现在就好了，现在有斩首行动，你一个人想发动战争，先把你定点斩首了，你再想发动战争你就发动不起来了，你先灭亡了。行了，这个事儿啊咱已经聊过了，在这儿呢咱就不多讲了。这亡灵也超度完了，结果啊这宋江已经做好了要回京的准备了。回到京城里边，这皇上能封赏我一个什么官呢？是能封我王啊，还是封我侯啊？宋江他在做着他的美梦啊，他以为这回我为大宋朝立下这么大的功劳，徽宗皇上肯定得封我一个封疆大吏呀。就在宋江做着美梦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人传来一个消息，宋江听到这个消息，当时扑通一下子就躺在地上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俗话说，三寸五角，四更鸡，日色高升，月色低，时序秋冬又春夏，舟车南北赴东西，镜中次第人言老，世上参差事不齐，若问其间寻稳便，一壶浊酒一餐齐。上回书咱们讲到了，这宋江正合计自己下一步的前程呢，没想到传来一个消息啊。这消息一传过来，宋江一听，邦当一下子他就躺地下了。怎么回事啊？原来他接到了一个噩耗啊，孙安得疾病，一命呜呼了。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他在营中死了。宋江一听，孙安呐、啊、孙安呐、啊、我对不起你啊，我本来想单独把你的这些功绩啊，当皇上的面给他上个表彰，这次征西孙安的功劳太大了，跟其他人的功劳那没法比呀、啊、没有你我不可能把王庆灭的这么快呀、啊、真没想到啊，你马上就要出头人地了，可你就一命呜呼了，对不起你呀、啊、对不起呀、啊。他听到这个消息一下子就休克喽。好在安道全就在身边呐，这安道全来得也快，拿出根银针呐，在银中和百会咔咔就是两针。呵，这两针扎的也真够份儿啊。当时就把他扎醒了，哎呀，他是长长叹了一口气呀、啊，接着哇，这眼泪就流出来喽。宋江是重情重义之人呐、啊，他可不是装的，他是重情重义之人呐、啊。当年为什么号称呼保义及时雨，这都有说道，呼保义招呼一声，保证义气。及时雨，你需要帮助他就来帮你啊，要不怎么叫及时雨呢？宋江在跟水泊梁山这些弟兄们中间呢、啊、确实有的时候动过心计，因为这里边参差不齐。你说这里边人员吧，有的高高在上，你像什么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还有小旋风柴进，再加上朝廷来的这些五虎上将，那都了不得。人家过去是什么门槛啊？过去都是朝廷里边的大军官。可是你像阮氏哥们儿，还有同威同猛、混江龙李俊，过去除了江霸就是陆霸，再不就水霸，就像那个白日鼠白胜，那都排不上号。可是宋江呢，要想跟这些人共同处事，他不得不动点心计。后来卢俊义来了以后，他本想把这个梁山首领的位置让给卢俊义，朝天王临死的时候有遗嘱，可后来一合计，我不能让位，我要让位，这卢俊义卢员外压不住阵脚。卢员外呢心里也明白，这个烂摊子我也不能接，这100多号人啊，100多个心眼儿，

身的李逵魂不登的，一粒粒眼睛谁他也不放在眼里啊，那也是宋江的铁杆儿。得了吧，我呀当个二号首领吧，我千万不能跟宋公明争这个头一把金交椅了，我呀心甘情愿的给他当绿叶，我扶着这朵花不就行了吗？要说卢俊义的为人真是人中的楷模啊。好在这卢俊义和吴用再加上宋江还有离开这队伍的公孙先生，他们配合的默契，这场戏总算演下来了。又打了好些个胜仗，这回他们可为水泊梁山争光了，给朝廷也露脸了，大宋朝的皇上脸上也有光了。宋江心里也明白，这个孙安将来继续跟着他干还能给他立更大的功劳啊。可没想到孙安提前一命呜呼了，宋江是悲痛欲绝呀。宋江赶快安排厚葬孙安，给孙安将军选上好的楠木做棺椁，把他入殓以后安葬在龙门山的边上。乔道清也听说孙安死了，也是悲痛欲绝呀。等把孙安的丧事都处理完了，他呢就跟宋头领提出一个要求来。他说，宋头领啊，有一事我要跟您交代清楚啊。宋江说，你说吧。宋头领啊，你可知道我跟孙安的交情可绝不是一般的交情啊，我们俩是莫逆之交啊。我们不光是从小一块长大的，而且我们一块习武一块读书，如今他先走了，贫道有句话要跟宋头领您交代清楚。我乔道清有一个心事啊。你说吧，都有什么心事？宋头领，别的话我不多说了，响鼓不用沉锤呀。我跟孙安不光是同乡，我们的交情我就不跟您细说了。孙安呐，当年他为他父亲报仇犯了大案了，后来落草为寇了。自打您收留了他之后，他呢也指望日后跟您好好干下去，将来能有个功名。没想到他这个愿望没完成啊。贫道得蒙先锋的收留，也是他来指点迷津呐。既然今天他先走一步，贫道心里边一直觉得愧疚啊。乔某蒙二位先锋的厚恩，贫道终生不忘二位先锋对贫道的厚爱呀。可贫道有一个想法啊，贫道已经看破红尘了，既然贫道已经看明白这世间的路了，贫道又是出家人，贫道就想回归田野呀。一言残喘，宋江一听乔道清这是要走啊，哎呀呀，他心里真舍不得这乔道清离开呀。自己那位哥们儿公孙先生提前走了，当时他合计这个乔道清在身边，一旦遇到什么麻烦事儿，有乔道清在也问题不大。可现在乔道清也要走，哎呀，这怎么办呢？他看了看卢员外，卢员外还能说什么呢？大哥呀，这事儿你决定吧。他刚要说什么还没说呢，旁边那个马玲一听乔道清要走，他也凑热闹，宋先锋，既然今天乔道长也要回归田野，兄弟我也想跟乔道长一块儿回归田野呀。啊，哎呀。

宋江心里边就犯难了。你看看，越到这个时候，你们都来凑热闹。宋江心里明白，这些哥们儿尽管处得不错，可跟梁山的原来的班底的感情不一样啊。打完了胜仗了，人家官也不要，地位也不要，人家把这金钱世俗都看得很淡，咱们没有理由不让人家回归乡里呀。宋江当时眼睛里又流出泪水来了。两位将军呐，如今我们征讨王庆，大功已经告成了。正是共享功名后路之时啊，为何二位要离我而去呢？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看了看宋江。宋头领啊，我们跟您实话实说，我们俩早就想离开您呐，可是当时王庆还没被剿灭呀，我们俩想报您的知遇之恩，就这么着又坚持到最后。眼下敌寇已经除掉了，我们二人的任务也算完成了。再者说了，我们呐过去都过惯了闲云野鹤的日子了，说白了就是我们已经自由散漫惯了。这么着吧，宋先锋，今后有用得着我们哥俩的，您尽管说，我们俩保证不遗余力的为您效命啊。这句话人家说到家了，宋江你还能说什么呢？什么时候用我们你就吱声，这就把底儿都交给您了。宋江听到这儿啥也不能再说了，他就是再有心想留，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宋江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呀。好吧，二位兄弟随便吧。宋江说完了，卢员外就啥也不能说了，说心里话，卢员外也舍不得让他俩离去呀。这人才呀，到哪儿都受人欢迎，要不怎么说人得练本事呢？有了本事你才有用武之地呀。所说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现在你看哪个地方人才多，哪个地方就富裕，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为什么经济搞得这么好？那就说明这全国的精英都集中到那里了，那还能搞不好吗？这一搞好，经济不就发展起来了吗？卢俊义也好，宋江也好，知道他俩是特殊的人才，可人家去意已决了，也就没法再挽留了。好了好了，既然这样啊，那么赶快安排伙食房子，大摆了筵宴呐。梁山的好多弟兄隆重的举行了告别宴会呀，没有不散的宴席呀。这酒席过后，乔道清、马陵辞别了宋江，又辞别了陈安福，最后大家伙真是洒泪而别呀。两人飘然离去了，从此浪迹天涯，四海为家。这书中就得交代，这两人提前走还真对了，要不走下场就不好说了。看来有些事儿啊还是有点先见之明，这贪图功利最后的结局不一定都能得到功利。咱在后文书把这些故事都能给他说清楚。那么话又说回来呀，这回陈安福周济安顿淮西的百姓，这可是个大任务啊。这陈安福原来就是个文官，他办这些事儿啊是轻车熟路啊，没用多长时间把地方这些事儿啊就捋顺完了。捋顺完了之后，他就对两位先锋将说了，皇上圣旨已到，让咱们择吉日回东京汴梁城。宋江把军令就传下去了，这三军做好了回营的准备呀。呵，这三军在教军场上列队整齐，水军先行一步，这水路啊它走河道得弯弯曲曲，不像旱路可以直接就插回去。然后这大队军马护送着陈安福、侯参吧，还有

降将，他们也都得跟着宋江回到京城，到时候皇上得给他们封赏啊，他们都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尤其是这次剿灭王庆啊，没死多少人，大部分军兵都被宋江给俘虏了，尽管耽误点时间，可是宋江呢，他平防不漏，有言在先呐，他已经下令了，不许滥杀无辜，不管是百姓还是这些普通的君主，都是咱们的骨肉关系啊，怎么说都是中原人嘛。宋江这道令一下，可以说挽救了很多无辜的生命啊。要说宋江在这方面做的还是很出色的，你像李逵那个杀人魔头，宋江提前都有过交代，不能随便的大开杀戒，这李逵就收敛了很多呀。其他的那些将领一看李逵都收敛了，我们还逞什么能啊，来的时候这兵马呀20几万，这回回去更多了。咱们前文书不也说了吗，有一些呀愿意跟老婆孩子过日子的，宋江都给他们一些钱财和盘缠路费，起码回去买个牛啊，置点地儿啊，可以消消停停的过日子。不过也有一些啊愿意跟宋江他们继续干的，继续干的都属于大宋朝的正规军人了，有的还是军官。这样一来啊，有一些也都是想混个一官半职的，继续跟着宋头领干呢，宋头领绝不会亏待咱们呢。这队伍比来的时候就扩大了，扩大了怎么办呢？宋江把这人马分成五路啊，这五路兵马同时向京城进发，这20-30万人马浩浩荡荡的就奔京城而来呀。他们所过之处，宋江有令在先，对百姓不许骚扰，一定做到秋毫无犯呐。这老百姓一看，这回这大宋军可是真正的大宋军呐，还是那句话，夹道欢迎啊，这是真正的解放军呐，解放军就是老百姓的亲人呐。哎呀，这回呀，宋江是深有感触啊，看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呀，这大宋军是得胜归来呀。朝廷的大官员陈安府和侯参谋他们呢先行一步，宋江的人马步兵多呀，陈安福他们都骑着马，他们提前就回到东京汴梁城了。回到东京汴梁城得先拜见宋徽宗皇上，徽宗皇上接到信了，说陈安福他们先回来了，心中非常高兴啊。等着吧，等了没多长时间，宋江等人的大队人马陆陆续续的都回京了。还是那么安排啊，在陈桥驿那地方把兵马扎到那儿，梁山这些将领还有后来的这些将领们呐，他们都得一块儿回到京城啊，当这些立下显赫战功的将军们回到了京城，徽宗皇上就得到信儿了，赶快就传下一道圣旨，叫黄门侍郎立即宣宋江等人进殿面君，皇上要颁发嘉奖，这可是好事啊，这些人就等着皇上颁奖呢。再说这梁山上108人，再加上后归降的这些王庆手下的将领，他们都整理整理自己的行装，披挂整齐，荣光革带，顶盔冠甲，身穿锦袍，腰悬金银牌匾，从东华门依次就进到了圣殿呢。当他们来到文德殿朝见天子的时候，就看这大殿之下，呵，众人唰全跪倒喽，山呼万岁啊。徽宗皇上一看宋江这些梁山好汉个个都是锦袍玉带啊，

0: 只有公孙胜没来，鲁智深和武松他们两个人呢，是出家人的打扮。徽宗一看，哎呀呀，这可就怪了啊，还有这两个打扮，心里边也高兴啊，高兴他就得问一问，寡人知道众爱卿征途劳苦，荡寇艰辛，而且受伤难免，寡人是十分忧虑啊，还好众位都能圆满而归，这真乃朕心中最大的幸事啊。哈哈，皇上啊，看来还真挺高兴。宋江一听，赶忙再次跪倒奏道啊，圣上过奖了，圣上啊，我们这次出征取得了胜利，都是托圣上您的鸿福啊，我们只能尽心尽力为皇上征讨这些叛逆之人呐，没有皇上的高见，没有皇上您的鸿福，我们也不会取得这些个战绩啊。你看看古代年间打仗的是底下这些人，打胜仗还得把功劳归给皇上，要不怎么谁都愿意当皇上呢？胜了功劳是他的，要是败了呢，那过错啊都是底下这些人的，要不怎么说底下这些人最后呢就成了替罪羊了。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皇上这回一听，哎呀，宋江说得好，把这功劳都归给我了，哈哈哈哈，显示出我的皇恩浩荡啊。你看看这个皇上沾沾自喜起来了。这时候啊，皇上这脸色一变，三法司的官员可在？臣在，臣在，臣在，你们都在这儿。这个王庆，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审理呀？万岁呀，我们已经审理好了，判他个什么罪呀？凌迟处死啊，根据何条法律啊？万岁呀，依大宋的律例，犯上作乱之罪，必须凌迟处死。好，你们按照大宋的律例，择日判决。你看他说完了，哎，好像冷不丁又想起个什么事儿。宋爱卿啊，臣在呀，我听说这个王庆，他的那个婆娘叫什么段大美人，这个娘子可在呀？哎，这个皇上啊，他还真没忘了这一口。可宋江不知道怎么回答呀，他如果说我给他开押到半道上，我怕他这个模样把皇上给您迷住，您再不喜欢那个李师师了，那哪成啊。宋江正要回答，这功夫你看陈安福赶快来到皇上面前，扑通双膝跪倒，给皇上行了三叩九拜的大礼。万岁呀，这个事儿臣要说明一下子，这个贼婆娘是贼心不死啊，臣根据皇上的旨意，把他和那些犯上作乱之人呐，一块儿处斩了。皇上听到这儿，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啊，嗯，朕知道了。皇上有点后悔了，你说我干嘛不再下一道圣旨啊？他想起来了，圣旨确实是他下的，把除了匪首王庆以外，其他那些犯上作乱的底层人员呐，就地正法呀。哎呀，我要再多下一道圣旨就好了，我说把这个婆娘给我留下。行了，既然这圣旨是我下的，杀就杀了吧。这个徽宗皇上吧嗒吧嗒嘴，还真有点啊后悔了，可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行了，算了算了算了，两条腿的癞蛤蟆不多见，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这天下的美女不都是我的吗？ 皇上刚要退朝，可就在这功夫，猛然之间，陈安福大声地说了一句：“万岁呀，有关这个断美人的事儿，臣还有本要奏。”哎呀，宋江听到这儿，心里机灵一下子：“陈安福啊，陈安福，我可没少给你上炮啊！您可千万别把断美人这个事情的经过说出来呀！您要说出来，就得引起皇上的疑心呐，那可就麻烦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兔走鸟飞计若迟，百年世事总依稀。累朝富贵三更梦，历代君王一局棋。禹令九州汤寿业，秦屯六国汉登基。百年光景无多日，昼夜追欢还是迟。咱们是闲话少叙，书归正传。上文书咱们讲到了宋江立了大功，带着水泊梁山这100多员战将跪在了金銮宝殿呢。当时皇上也非常高兴，宋江也得会说话啊，他把这功劳都归给皇上了，说是这次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托皇上的鸿福，真是皇恩浩荡啊。当要退朝的时候，没想到这个陈安福要给皇上上一本，把宋江给吓了一跳啊。宋江最担心的就是把这个断的美人的事儿可千万别说出来。虽然说的这个事儿是表面现象，像什么石谦暗中把人家脸给毁了，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可是你要说这人送到半道上然后就没了，那皇上要追究下来怎么办呢？啊，谁也不敢隐瞒呢，隐瞒那就犯了欺君之罪。宋江真担心这个断美人的事儿被陈安福当文武百官的面把这事儿说出来啊，宋江心里边就发慌了，只好平命由天了。陈安福给皇上又上本子了，说是这个断美人啊不是什么美人，得了中风，口斜眼歪呀。啊，皇上就明白了，底下的文武百官一个个捂着嘴就是没敢乐出声。这个事儿你跟他说什么呢？必须得说，说完了皇上不后悔呀。要说这个陈安福 不愧是老奸巨猾呀，他看出来了，皇上直巴的嘴，感到有些美中不足。虽然他用皇上的圣旨把这事儿搪塞过去了，可是皇上心里边儿还是觉得呀，有点儿不过瘾的意思，必须得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把这事儿说透，让皇上明白，一点也不可惜呀，死就死了吧。可是有一条啊，真要是追究下来，陈安福可就犯了欺君之罪了。陈安福当时奉皇上的旨意，罪大恶极之人可没有这个女子啊。陈安福为什么跟皇上又把这事儿重提呢？就怕皇上缓过劲儿来了，要是想起追问这些事儿的时候，不就露馅了吗？我当着大伙的面就说这个女子已经破了相了，得了中风，口斜眼歪了，我就按皇上的旨意啊，把她处斩了。这皇上以后合计都不能合计这事儿，他再合计那脑袋就缺弦了，一个丑八怪有什么合计的，是不是啊？你还真别说，陈安福这招还真好使，皇上当时非常高兴，爱卿啊，不要再说了，朕已经都明白了，你们下去吧，今后这个事儿啊，谁也别提了。嘿嘿，皇上这一下子就把这事儿封口了，谁也别提了，包括以后这些四大奸贼想在这上做做文章啊，你也别做了，皇上自己先把口封死了，你们谁还想在这个事儿做文章，你们就得找抽吧。宋江真佩服陈安福啊，这陈安福确实做得太到位了，这个事儿就告一段落了。宋江他们也是一身轻了，不过宋江啊，趁这个机会还想要再奏一本。宋江奏什么本呢？带来的那些个降将都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都在那跪着呢。皇上既然今天把他们都招来了，他们也看到皇上了，皇上您得封赏他们呢。宋江把这个意思说完了，皇上一合计，对对对，好，皇上分别又封赏了这些原来王庆手下的战将啊。这回这些人可就名正言顺的都是大宋朝的官员喽，按现在的话说也都是国家干部了，都成了体制内的人员了。哎呀，这些人是三呼万岁万万岁呀，原来保着王庆，一心一意希望王庆啊能把大宋的江山给灭了，可没想到被人家大宋给先灭了。好在我们碰见了宋江宋头领啊，能挽救我们的命运呐、啊！我们都成了识时务的人物了，这回我们都是大宋国的官员了，怎么能不三呼皇上万岁万万岁呢？不过他们心里边还是感激宋江宋公明啊。这个宋江宋公明在朝堂之上一看，自己代表大宋朝皇上收降的这些将士都得到了皇上的封赏，他的任务基本上就完成了。可没想到宋江还有一本要启奏给皇上啊，这也是宋江为什么在最后还要给皇上上一本子呢？这里边有个原因呢，宋江非常清楚，这次立下功劳最大的还有一个萧家穗呀、啊。这个萧家穗云游天下，四海为家，他已经看破红尘了。不过这次如果没有萧家穗，绝不能取得这么辉煌的成绩啊。还是那句老话，吃水不忘挖井人嘛，他就启奏皇上万岁呀、啊，臣还有一事要启奏皇上，爱卿请讲。皇上是这么回事儿，宋江就一五一十的把萧家会怎么挑拨王庆和江南方腊的关系，又给他出了多少多少主意，他才取得今天的胜利。皇上啊，这个萧家穗已经云游天下，浪迹天涯，我想皇上你能不能下一道圣旨 让各处官员查访这位

高加穗，一旦有他的准确信息，皇上啊，您还是把他招到朝中啊，这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咱们大宋朝为什么能有今天这么大的国力，跟皇上您重用人才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啊。他先把这事说完了，接下来呢又给皇上戴几个帽，这高帽一戴，皇上啊就有些飘飘然了。好好好，爱卿啊说的对，诸位爱卿你们呢都听明白了，让你们手下的各州衙府县呢多打听打听，了解了解，一定就像大海捞针一样把这位世外高人请出来，朕一定要重用于他。这宋徽宗皇上下了圣旨，谁敢不执行？说到这儿，咱就得介绍介绍，古代这皇帝哪管是个不懂事的屁的孩子，他发一道圣旨，群臣都得执行啊。为什么群臣都不敢违背皇上的意思呢？这就说明皇上的权力太大了，让你三更死，你活不到五更明啊。皇上要想提拔谁，那是金口玉言，说什么算什么呢？谁敢反对啊？他说杀人就杀人，让谁当官谁就当官，这权力这么大，谁还敢不听皇上的？就像有一年，那老百姓饿得都吃树皮吃草根，可就没有敢去到粮库去抢粮食的。为什么呢？那皇上已经把人都杀怕了，左一次运动右一次运动，来一次运动杀一次人，来一次运动杀一次人，这人呐，谁都惜命啊，干脆得了，哎，好死不如赖活子，哎，让我们活的就不错了，哎呀，饿死也别做贼，哎，屈死不告状，我们那就认了，这就是这个伟大民族的特性啊。这叫什么呢？这叫逆来顺受，除非老天爷看得气不公，能帮助帮助这些穷苦的百姓啊。靠穷苦的百姓自己推翻皇上，那可比登天还难呐。说了半天，咱把话呀还得说回来，这皇上的旨意一下可好嘛，各级衙门的官员就开始四处寻访这个萧家穗呀。有人就得问了，皇上花这么大的力气派人去找这个萧家穗，找到了吗？上哪儿找去啊？他们也不诚心找啊，要是真正派人去找，那还有找不着的吗？可是表面上听皇上的，心里边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他们都明白啊，要把这个萧家穗找出来，我们这些省府院的大官不得挨抽啊。怎么说，这个萧家穗已经把官场这些恶习都看明白了，他要到皇上身边当了参嘛，我们再想贪点搂点，在老百姓身上继续刮油，还能刮得着吗？这萧家穗把这社会看透了，人家要想当清官，他首先就得挣啊，他挣了，那我们都是邪的了，我们才不找呢。皇上啊，您的话是正直，我们得执行，可找不着，您总不能拿我们试问吧，我们尽力找就是了。这些官员呐，都有小九九，那听书的朋友一听，皇上的圣旨不是金口玉言吗？这话呀，表面上听起来是这么理儿，这要执行起来，他就给你来个阳奉阴违呀。表面上听皇上的，实际呢，他们呢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咱就说，有没有不听皇上的？有，不仅不听皇上的，还公开给你把这圣旨啊往一边一放，看都不看。还有这么大胆的人？当然有了，大清朝那个李鸿章在八国联军闹事的时候，这回慈禧可红眼了，调全国的军队啊跟八国联军开战。李鸿章当时由于签订了马关条约，
被贬到了两广当总督。这李鸿章在两广当总督，手下有南洋的水师归他调遣呢。这南洋的水师实力也是相当雄厚，手里边又握有生杀大权，掌握着地方武装啊。如果他和张之洞啊，还有什么袁世凯啊等等吧，这些人发兵攻打北京的八国联军，恐怕胜负就难以预料了。八国联军一共才几万人啊，李鸿章手下的军队和袁世凯手下的军队，再加上张之洞等等这些封疆大吏的军队，合起来也是几十万呢。再说他们那时候也都有了汉阳哨了，这叮个咣啊一顿大炮，八国联军还能打得那么顺当吗？那胜败真就不好说了。可李鸿章一合计，你这老佛爷下的命令简直是乱命，这么一来中国不就乱套了吗？这李鸿章公开就反对，可反对啊得找个理由，此乃乱命也，坚决不执行。那意思皇上可能是抽了风了才下这道令，根本不是皇上的令，这是乱命。这乱命那我就公开的抗旨，就说明这个李鸿章又一次的挽救了大清国呀。他跟这些八国联军签了个协议，各地来自保，就是啊，我们也不用你进攻我们，我们也不干涉你打北京，我们就保我们这块地儿。你看看李鸿章处理的事儿处理得多明白，他就敢抗命啊。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个皇上让各地州衙府县去找这个萧家穗这些人呢，表面上听皇上的，暗地里也来个抗旨不遵，你拿他也没辙呀。这时候皇上该退朝了吧？没有。怎么说没退呢？太师蔡京还有枢密童贯又开始启奏皇上：万岁呀，臣有本来奏，爱卿请讲。启禀皇上，宋江等人讨伐王庆有功，但是今天天下还不太平啊，不可升迁呐。臣认为应加封宋江为保义郎，待遇起些，正受皇城使，副先锋卢俊义加为宣武郎，待遇起些，行宫团练使吴用等34人加封为正将军，朱武等72员应加封为副将军，只给金银赏赐3军。还有其他那些个原来王庆手下的那些个战将，尽管这次他们为剿灭王庆也立下了很多的战功，不过对他们皇上啊暂时安排为普通的偏将军，让他们今后在战场上杀敌立功，好再重新给他们加官进爵。这个蔡京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就给皇上上这么一本子，哎呀，宋江还合计，皇上根据我立的这些功劳能不能给我封侯拜相呢？可没想到，哎，就是给我换个官名啊，叫什么保义郎，正受皇城使，这都什么官啊？听起来这官阶不低，好像是个大干部，其实啊都是一些徒有虚名的官名，没有实质的权力。打仗的时候用你当先锋，哎，你啊就可以指挥部队，打完了仗啊你就不是先锋将了，连指挥作战的权利都没有了。皇上还是加他们的小心呐。等这个蔡京，哦，好，

皇上就恩准了，这就等于皇上啊同意这个观点哦。好，皇上就恩准了，这就等于皇上啊同意这个观点了。很快这圣旨就下去了，宋江他们这些人还得再一次的参拜圣上，谢恩完了还得谢过蔡太师，又谢了谢枢密童贯。不管怎么说，宋江他们这些人经过这几次的打打杀杀，为大宋朝是东征西讨啊，还好基本上没有什么损伤，真是应了那句话，去时36，回来18双，纵横千万里，谈笑却还乡。这些人已经回到东京汴梁城了，宋徽宗皇上命令光禄寺设大宴呐、这光禄寺就管这事儿的，赏赐宋江锦袍一领，金甲一副，名马一匹，卢俊义以下各有分赏啊。众好汉这回再一次的跪拜徽宗皇上，这次徽宗好像比上次啊明白点事儿了，群臣的酒席宴开始了，这皇上啊象征性的给大家敬了几杯酒，他觉得不得理了，你们呐该喝喝该吃吃，吃好喝好，我呀先退了。皇上就先退下去了。梁山众好汉这场面已经好几次了，大家伙是开怀畅饮呐，尤其是李逵又发了疯了，嘿呀，喝这高兴劲就甭提了。我今儿个终于又跟天子在一块儿喝酒吃饭了，哎呀，这是我的荣幸啊！武松鲁智深也很高兴啊。后降过来的这些将领是头一次跟大宋朝的皇上喝酒啊，当然也得多喝几杯呀。可皇上现在已经退席了，他们呢照样是开怀畅饮呐、这是皇上赐的御宴呐、喝多少也没人敢拦呐、这皇上亲自下令设宴，谁敢阻拦呐？宋江看明白了，咱呐见好就收，趁着大家伙在兴头上啊，咱也赶快撤吧。宋江给大伙一递眼色，这些人就明白了，行了行了行了，好了，哎，撤席吧。大家伙很快就撤下来了，众好汉离开了宫寝，走出西华门外，翻身上了马呀。这些英雄好汉出了城，直接就回到自己的行营，到那好休息啊。休息几天之后得等消息，看看皇上还给咱们安排点什么任务，让我们干点什么，是继续再战呢，还是让我们解甲归田呢，就专等着皇上的旨意了。再说现在朝廷三法司得三堂会审，会审反王王庆。单说这一天呢，到了奉旨会审的时候，这奉旨的会官呐，派人打开了木龙囚车，把王庆押出来了。没别的说的，走了走形势，当时就判了一个寡字。这寡呀，就是瓜，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千刀万剐，千刀万剐吗？也可以说是千刀万剐，千刀万剐呀。凌迟处死就是千刀万剐，这一下子可好。哎呀，王庆啊，这是自作自受啊。据说这个刑法后来取消了，太残忍。残忍到什么程度啊？谋反之罪那是必剐无疑啊。据说历史上有一些太监犯了罪都是这种刑罚。最残忍的是小孩要是犯了谋反之罪也是这种刑罚呀。那个洪秀全的儿子才10几岁还没立誓呢，最后被大清朝给逮着了，也是凌迟处死啊。这个刑罚连孩子

0: 也不放过。为什么呢？洪秀全立他这个儿子为接班人了，也就是太子啊。这太子就是未来的皇上啊。你是战败了，你要不战败你不就当皇上了吗？那你说你是未来的皇上，你虽然年龄小，可是你级别够了。哎呀，可怜这孩子也被刮了3000多刀。据说古代罗马呀也有一种刑法，这刑法现在不用了，这个人要是犯了重罪的话，把你钉在一个十字架上，让你这血呀都淌没了，最后你还不死，再由刽子手用那大铁棒子把你这腿骨打断，让你疼死。这种刑法也是相当的残忍呐。圣经上记载，人类的救主耶稣就是受了这个刑法呀。当时罗马政府审判的时候，发现他没有罪呀，怎么能判他被钉于十字架呢？可是他要救人类呀，要把人类的罪他一个人全部的承担，他背起了十字架，走上了耶路撒冷的一个小山丘，那个地方啊叫骷髅地，也叫哥哥他，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他在被钉死第三天，尸体就升天了，就剩个十字架了，而且这十字架呢被他的血染红了，从此这十字架就不是刑具了，是救人的地方了。你看现在全世界各地的医院都有那个十字架，哎，这十字架啊就这么来的。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呀，再说这个王庆啊，他被处死可是自作自受啊，他是罪恶太多了，结果被这刽子手啊这么一刀一刀3600多刀啊，刀刀见血，到最后这一刀才咽了气儿啊。这就是这个当年号称淮西王王庆最后的结局呀。再说宋江的大军呢，照样驻扎在陈桥驿，宋江他们的行营呢就在城外水泊梁山这里边。有的英雄好汉就想了个主意，咱们何不趁此机会把东京汴梁城给他搅个底儿朝天呢，推翻大宋朝的皇帝，好让咱宋头领登基坐殿呐。看来水泊梁山要是抓住机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改朝换代，这可是最佳时期呀。当这些英雄好汉把这观点一亮出来，大家伙的眼光唰的一下子都射向。当这些英雄好汉把这观点一亮出来，大家伙的。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2: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点整。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靖远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当前气温21度，大部多云。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当前气温23度，大部多云。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当前气温23度，大部多云。和美静园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3: 最新资讯，
2: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最新资讯。近日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留环流上游的影响，黄淮、江汉、江淮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8月13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

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灰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导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近日，青海西宁街头出现惊险一幕，一辆行驶中的皮卡车后备箱经过塑料布险地处理后注满了水，俨然成了一个流动的水塘，两名乘客坐在其中，不仅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还悠然自得地喝饮料、吃西瓜。该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传播后，引起了西宁警方的注意。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通过调取沿途公共视频，迅速锁定了这辆在西宁市城东区昆仑路行驶的涉事车辆，并将其成功拦截。最终，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将马路当成作秀，违法载人的行为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并对驾乘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记者从长江三峡工行管理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8月13号0时40分，三峡枢纽通过量达1亿吨。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清晨的微风轻轻拂过，吹散昨夜的疲惫与烦恼，初升的朝阳照亮心底的希望。新的一天，愿你平安顺遂，万事皆可期，所求皆如愿。早安。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9: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庆远930庆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早安庆远。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一对新疆新人办婚礼，为何现场来了300多名陌生人？新疆小伙艾克热木江吴麦尔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婚礼上竟然来了300多名陌生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跨越千里，来到位于南疆的莎车县，只为参加这场婚礼。一条请帖引发了全国网友，这个美好的故事始于一条评论。新疆母亲佐热木斯伊提为儿子操办婚礼，用自己的账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电子请帖，原本只想传给亲友，没想到一名河南网友留言：“阿达西，我可以去吗？”佐热木大方回复：“可以。”请帖视频很快火了，收获了20多万赞，播放量将近1000万，有不少网友在视频下留言，账号 ID 来自四川、重庆、香港、浙江、福建、河北、北京、山东、海南等全国各地，还有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海外网友，有咨询新疆婚礼怎么玩的，有在评论区晒出路线组团自驾的，有咨询新疆吃婚宴、送礼风俗的，还有诸多表示送祝福的，一句句互动在婚礼请帖评论区打破地域与陌生的隔阂。一开始佐热木以为是网友在开玩笑，但随着私信的网友越来越多，佐热木才开始相信真的会有网友来参加儿子的婚礼。阿达西是维吾尔语里朋友的意思，大家把我们当朋友，我们当然热情欢迎，新郎艾克热木江说。随后佐热木在社交账号下留言回应大家：很感谢你们的捧场，能来的我们欢迎。他们迅速调整婚礼筹备方案，欢迎全国网友前来。艾克热木江介绍，突如其来的热度与网友的奔赴让一家人既惊喜又感动，为了这些陌生的客人，他们迅速调整婚礼筹备方案。我们专门组建接待群，由我的朋友在群里联络对接，统计宾客人数，群内登记的网友有90余人，加上自行前来的网友，现场陌生宾客人数超300人。艾克热木介绍，婚礼原本计划男女方各邀请500名亲友，为给网友腾出充足的席位，缩减了近一半的亲友人数，把二楼最佳观礼区留给了远道而来的朋友们。考虑到地域饮食习惯，他们大幅提升了筹备的规格，我们食材全部多买了一倍，各类肉食宴席食材全部增量备货，甜点准备了10几种，新疆特色的馕、糕、羊肉等都有，全力招待大家。得知有外地网友来参加婚礼，不少本地亲友都身着民族服装盛装出席。作为新郎，结婚本来就紧张，全国各地来那么多网友，我更紧张了，每天都在想怎么做才能让大家有更好的体验。艾克热木江说，一场婚礼变成全国网友聚会。8月8号11时，广西的网友赵德明走进新疆莎车县阿曼纳的宴会厅，此时现场已经来了不少全国各地的网友，餐桌上摆满了馓子、巴旦木、各色糕点、水果，满满一桌。
和他坐在一起的还有来自河南、山东、海南等地的网友，有的是正好休假，有的是骑行的摩友。14时，新郎艾克热木江牵着新娘古丽兹热古尔红的手走到舞台中央。在大家的注视下，新郎一把将新娘抱起，原地转圈，彩带从半空洒落，现场瞬间响起了欢呼声和掌声。穿爱德莱斯绸裙子的女孩拉起扎马尾的姑娘一起共舞，不同颜色的衣摆在旋转中交叠在一起，不需要语言，只需要一个邀请的手势，大家就踩着鼓点舞起来了。赵德明是壮族，他说虽然多次听到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句话，但在婚礼现场这句话具象化了，看着周围全是陌生人，但又好像全是朋友，一起欢声笑语，一起唱歌起舞，他们才真正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说不清那种感受，就是很激动，眼眶有点热。来自重庆的网友倩倩，原本已经结束了新疆的旅行，准备返程，临行前在网上看到了请帖，他犹豫了一下，改签了机票。这种热闹错过，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了。婚礼当天，他早早就到了，找了个视野好的位置坐下。仪式还没开始，倩倩就举着手机开了直播，带着网友一起感受现场气氛。直播间里不停地有人留言，好想去，现场气氛太好了，感动得想哭，这个气氛太感人了。学跳扭脖子舞的河南网友凑到镜头前喊道，新疆人太热情了，这趟值得，这才是结婚该有的样子。现场的网友们还组建了一个微信群，一起分享婚礼这天的欢乐。不少网友还在电子请帖的评论区打卡，纪念这次特别的经历。一场婚礼让大家变成了朋友。繁华爱上终身过往，有幸划过，许下最美愿望。我想我会藏好我的伤，躲在角落里。婚礼结束的时候，不少网友和新人在大厅合影，镜头前大家站在一起，笑在一起，快门按下的那一刻，所有热闹感动跨越千里的奔赴都收进了这一张照片里。爱已被时间撕裂。到场的一名陕西网友分享，新疆本地随份子习俗淳朴简单，礼金仅需50至200元。在新人跳舞时，不少网友趁机塞给新人，但主家不收，追着还了回来。新郎艾克热木江说，网友们一直给我们红包，我们全部都没要，他们能来我们就已经很开心了，这个婚礼就像是在做梦一样，对我来说是这一辈子最难忘的回忆。

一家小店贴出请假条，老板去救人了。亲爱的家人们，老板去捐造血干细胞救人了，本店停业几天。

好声。去年献血时，他了解到了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意义，当即留下血样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希望以后能有机会救人。今年七月份，潘晓明和妻子陈梦如租下店面，开了一家炸串店。他们在店门口挂上了一则免费吃饭通知，上面写着假设遇到了困难可进店点一份凉皮凉面套餐，吃完直接走就行，唯一的条件是以后您有能力了，记得帮助一下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就在小店刚刚有了稳定的客流后，他接到了当地红十字会的电话，他与一名血液病患者初配成功。他说自己的第一反应是太幸运了，我当时没怎么犹豫就决定完成捐献流程。起初他瞒着妻子悄悄完成了高分辨配型，直到需要签字确认，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把电话打到了陈梦竹那里，妻子才知晓实情。陈梦竹坦言她最初是反对的，既担心丈夫的身体，又怕孩子无人照料，同时也心疼刚刚开张的小店。让陈梦竹发生转变的是，得知高分辨通过后，患者已没有备选方案，真的希望全系在丈夫一人身上。后来患者托人转来感谢信，信中写道，我们相隔山海，素昧平生，可您却成为了我濒死人生里唯一的救赎，唯一的光，往后我定会拼尽全力配合治疗，好好活下去，不辜负您的无私馈赠。读着读着，陈梦竹的红了眼眶，最终含泪答应。他说如果他不去，对方生的希望就没有了，我们良心上过不去，钱还能再挣，可人的生命只有这一次机会。夫妻俩本来不想声张这件事，可店里人手不够，于是他们贴出了一条特殊的请假单，向顾客解释暂停营业的原因。消息传开后，沿街商户、社区居民纷纷前来写下了暖心的祝福，有人称赞店主是温柔的勇者，还有人给他送上祝福，心怀大爱，好人一生平安。8月7号，潘晓明入院注射了动员剂。8月12号，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潘晓明说，希望患者能够坚持下去，因为很多人都在为他加油，希望他早日康复。潘晓明计划休整几天，8月15号重新开业。那张请假条即将迎来最温暖的休假，在善意与期盼中，一家的日子又将热气腾腾。一次停业换来了另一家的家庭重启，为潘晓明点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唉，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0: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1: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9: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2: 儿子。
13: 爸。
12: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3: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9: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4: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5: 爸，改天

0: 天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3: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5: 喂，爷爷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5: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5: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4: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4: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

好的，那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9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为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确保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逻辑统一、规则协调，国务院决定对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除。

1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想

应新疆深川建设兵团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当地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商务部发布公告，自8月14号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膜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

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

12号，我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著名空间技术专家、国家两弹一星功勋的奖章获得者王希济院士，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

近日，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起跨国信用卡盗刷案，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四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五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14号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号，逾节假日顺延。

旗帜十三号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

13号首送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从广东深圳起航，这是爱达魔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游轮航线。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铜牌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

14号至20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在新华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启幕。

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美团、淘宝闪购、京东三家平台将率先在京执行红灯停表，即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在考核时间中顺延。星期日将于九月在北京朝阳、通州等部分区域试运行。

0: 13号13时，福建福安市甘棠镇华海船厂着火，消防员现场处置过程中发生爆炸，一名消防人员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
1: 我们的爱情已到尽头，无话可说。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剧售突破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超过249亿元。

气象台预计13号20时至14号20时，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和东部、江西东北部和南部、福建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中部和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壁。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爸，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4: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哎。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乐在途中，不必奔赴远方，音乐即是旅途，一路旋律相伴，放松你的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沉浸在歌声里，乐在途中。

好的，那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券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券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券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券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3: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2: 哎，我爸来电话了。
4: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2: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5: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6: 喂，妈。
7: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6: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8: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9: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1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3: 儿子。
14: 爸。
1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7: 喂，囊蜜。
1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7: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6: 喂，
1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6: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8: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6: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7: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8: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9: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孤独的时候，总想去海边吹吹风。那条又宽又长的沿海大桥是我追逐的方向。打开电台，往日的思绪就会涌上心头。我们一路前行，一路追逐，只是为了让爱留在身边更久一点。漫漫人生路，车驾好生活，品味行车乐趣，分享点滴快乐，让我们一起乐在途中。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3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纪元930纪元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乐在途中。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眷恋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眷恋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眷恋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眷恋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这份指南的出台，补齐了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统一规范的重要一环，也标志着历时多年的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编制工作全面收官。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成型。指南坚持以服务产出为核心导向，着力破解长期存在的按检验方法学差别定价问题。以往不少地区，像葡萄糖检测会按照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方法设置多个收费项目，价格各不相同。新规下，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同检同价。在项目颗粒度设置上，指南兼顾临床习惯与行业发展现实，叶酸检测、乙肝及丙肝核酸检测等群众熟知的高频项目予以单独立项，自身抗体这类指标多、迭代快的领域则适当合并，按疾病类别设立项目，更好适配技术更新节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七月台风美沙克对广西横州市造成了严重影响，引发持续性强降雨和洪涝灾害，横州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灾害发生后，各方力量共同帮助学校开展灾后恢复，目前这些学校已经完成清淤消沙，正在修缮，预计8月20日前可具备开学条件。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敦促日本政府承认战争罪行，向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正式道歉，并敦促日本政府承认战争罪行，向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正式道歉并赔偿。8月14日，部分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战争和军事扩张。在日本占领菲律宾期间，超过1000名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警方通报，当地民众13号在利马特河游泳时，在河底发现一枚未引爆的手榴弹，排爆专家随即处置，未发生人员伤亡。有关部门使用专门车辆将手榴弹运到指定区域，并成功实施可控引爆。体育方面，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13号展开正赛第四日角逐，中国队两名男单、六名女单选手晋级16强，混双组合林诗栋、蒯曼挺进四强。13号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花样游泳锦标赛继续进行，在女子双人技术自选决赛中，何之恩、周坤一以领先第三名不到半分的优势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银牌。此刻提示，福建、浙江等地8月11号正式启动小开鱼捕捞作业，需要注意的是，此次小开鱼仅限四类专项特许捕捞作业，银鲳、龙头鱼、海虾、梭子蟹陆续奔赴餐桌，其余捕捞渔船仍处于全面禁渔状态，带鱼、大黄鱼、小黄鱼等主要经济鱼类的大规模上市需要等到9月16日全面开鱼。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正午六十分，近看。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伊朗武装部队称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方控制下，美国防部长称可无限期维持对伊朗海上封锁。
1: 专家指出，双方互不妥协，美伊围绕海峡的博弈将长期持续。
0: 美国林肯号航母被曝物资短缺、管道故障、船员心理健康危机等问题，美国多名议员要求彻查。
1: 日本长崎拟修改南京大屠杀表述，多国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铁证如山，岂容翻案？血债累累，焉能洗白？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的控制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3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和以前一样，在伊方的全面管理和控制之下，任何商船或邮轮未经伊朗武装部队的许可和监督，都不可能安全通过该海峡。声明称，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监控美国和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动向，并将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指挥下，继续捍卫伊朗人民的权利、国家主权等。声明还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将毫不犹豫地对任何威胁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表示，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失误而误判，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典型案例。美国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出现了更大的误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3: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

0: 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作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1: 穆赫贝尔表示，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地区内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
0: 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国海军可以无限期地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因为美方会像过去那样继续轮换舰船。
1: 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对峙，双方均表示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分析指出，在双方互不妥协的背景下，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将长期持续。
2: 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所存在的不同解释，那么对于伊朗来说，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在伊朗自己的手中，尤其是伊朗不仅掌控着霍尔木兹海峡进出船只的管控，而且呢，也在未来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很大的潜力来管理相关船只的这个通行，这一点呢，就意味着伊朗确实。

0: 认真学习历史，我认为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1: 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认为，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翻案。
2: 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泛滥，不认侵略历史啊，这样的一种做法，事实上是在挑战整个二战后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后所形成的这样的国际秩序。在东亚地区的整体的和平与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恰恰是给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了造成了重大的一个冲击。我们还是要引起高度的警惕，不让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再重演。
1: 从教科书到资料馆，从从军慰安妇到南京大屠杀，日本右翼势力正以日拱一卒的方式，逐个词语置换，逐段历史模糊，一步步淡化侵略罪责，模糊战争性质，最终要让那段铁证如山的历史面目全非。这不是孤立的文字游戏，更不是偶然的措辞调整，而是一场有步骤、有预谋的历史篡改，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气象服务站，
6: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7: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明天开始呢，欧洲西部的降水会明显的增多，西班牙、法国、比利时等地会率先有大范围的小雨出现，随后几天呢，降水还会继续的向东蔓延。到了后天的时候呢，像德国、波兰的西北部、瑞士、意大利等地都会有大范围的小到中雨或阵雨出现。另外呢，在北欧、东欧未来两天呢，也是持续的有大范围的降水，这其中呢，瑞典的中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大雨。气温方面，随着雨水的增多呢，像英国、法国等地的炎热天气会率先得到明显的缓解。城市当中呢，巴黎的最高气温会从40度降到30度，伦敦的最高气温呢也会从35度降到23度。但是呢，在中欧的东部还有东欧西部、巴尔干半岛等地，气温会进一步的升高，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还会有35度以上，出现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像华沙还有贝尔格莱德呢，就都是这样的高温炎热状况。再来看一下亚洲，先来看中南半岛和印度的天气。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明后两天呢，印度和中南半岛的部分地方降水是会比较强一些的。在印度西部沿海和中部地区，缅甸的北部和南部，泰国南部，还有老挝、柬埔寨等地，明后两天呢，都是会多中到大雨，局地可能有暴雨。 另外呢，在朝鲜半岛，随着白海豚残余环流东移入海，那预计呢，明天起朝鲜半岛南部将会出现比较强的降雨。

0: 明天呢，很多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后天降雨还会进一步的增强，部分地方会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1: 嗯，好的，胡晓丹。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晋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晋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书记办公会议，梁鸿刚在靖远督导检查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陆兵调研重点工作推进情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12日，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召开办公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建设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要论述及市委主要领导对主动创稳工作相关批示精神，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研究并安排我县主动创稳各项重点工作。李小青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认清严峻形势，深刻认识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的重大意义，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和思想认识，强化责任落实，改进工作作风，彻底摒弃重发展轻稳定、重事后处置、轻事前防范的错误思维，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当作政治督办令、风险预警书、整改责任书，把主动创稳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每一项工作。李小青强调，要聚焦重点靶向攻坚，针对我县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集中开展主动创稳专项攻坚行动，制定专项方案、靶向施策，系统治理，强化重点场所、重点时段防控，加强重点人群精细化管控，在信访检量上下功夫，全面推动信访案件化解，锚定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黑恶犯罪，切实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多措并举扭转维稳被动局面，要层层压紧责任链条，拧紧党委主责、政府主抓、政法主战、部门主建、基层主防的主动创稳责任链条，形成齐抓共管、整体作战的强大合力。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与上级部门和相关部门的沟通对接，确保依法依规妥善处置。要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稳定的要求，积极主动地抓好本单位、本乡镇信访维稳工作，要对全县主动创稳行动及政法重点工作定期不定期开展全覆盖督查指导，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安清民、县检察院代检察长索正旭参加会议。8月12日，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深入靖安、五河、东升、北滩四乡镇调研重点工作推进情况。他强调，要聚焦项目建设、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安全稳定等重点领域，加快项目进度，强化资金保障，壮大特色产业，提升治理水平，以实干实际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在靖安乡三星村 9.6 万方调蓄水池项目和农村公路过水路面改桥项目建设现场，陆斌实地查看了工程进度，详细了解了手续办理及资金拨付情况。他指出，民生基建项目事关群众生产生活，各施工单位和责任部门要紧盯工期节点，全力加快建设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守牢施工安全底线，确保项目尽早竣工投用，发挥效益。在五河镇枸杞制干厂和靖源枸杞交易市场，陆斌详细了解了枸杞加工交易情况。他强调，枸杞是我县特色支柱产业，事关群众增收致富，要依托标准化枸杞交易市场，规范市场交易秩序，积极探索统一交易定价机制，从源头杜绝无序交易、压价收购等问题，要严格落实枸杞质量检验检测制度，严把产品品质关口，加大枸杞品牌宣传推广力度，切实维护广大企农合法权益。在东升镇小园村高标准农田及蓄水池和现代农业示范基地，陆斌实地查看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科学规划、精准施策，立足农业发展实际和群众生产需求，合理布局农业配套项目，要规范项目资金管理使用，精打细算用好每一笔资金，切实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以高标准农业基础设施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调研中，陆斌同各乡镇班子成员座谈交流，他强调，乡镇党政班子要切实履职尽责，明晰岗位职责，加强学习，不断提升思想认识和履职能力，要不断提升村容村貌，落实网格化、精细化管理，妥善处置信访案件和网民留言，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化解基层矛盾，要聚焦枸杞、西沙瓜等特色农业，优化农业配套服务，加大品种改良和安全检测力度，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要严格落实村集体资金监管制度，规范集体资产运营，确保村集体经济健康运行，群众收益按时足额发放，要扎实推进4+10+2集中整治，深入开展3清零、三到位行动，确保问题整改到位，整治取得实效，要抓实道路交通、防汛救灾、社会安全等底线工作，全面落实河湖林长制，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立足乡镇资源优势，精准谋划一批大项目、好项目，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县领导李静寻、赵新科一同调研。
2: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有句老话说得好，种瓜还得瓜，种豆还得豆，劝人行好心，自作还自受。上文书咱们说到了，这古丧早时迁啊，深更半夜的爬到人家女眷这屋去了。这好几个女眷陪护着这个段三娘子，眼下这段三娘子啊，这个段美人可值钱喽。陈安福心里面明白呀，我这得给皇上献一份厚礼，我也得向皇上表表忠心。我把这个娘子送到皇宫大内，我就说完成任务了。皇上一高兴，准得给我提个一官半职。这个陈安福正做着美梦呢，这边宋头领他们已经开始做了安排了。让燕青带着古上早时迁，你们呢带着几个随从把这位美女送到京城去。陈安福又派了100多个卫士得保护着，同时还派了几个女眷，你们呢一路上要多加小心，好好的照顾好咱这个段美儿。这个段美人也知道自己凭这脸蛋啊，看来这命是能保住了，不知道这回送到京城里边能不能碰到哪个达官显贵，万一要是把我纳过去，我不照样有吃有喝吗？可以享受人间的富贵荣华呀。这个段美人她也在合计自己的未来的前途。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什么样的人胆最大？美女的胆儿最大，你不要她要，你不急她。咱们总说丛林法则，丛林法则，什么叫丛林法则呀？这就是丛林法则呀。你看那孙悟空啊，要回到花果山水帘洞，所有的猴子，不管是公猴子母猴子，都得听他的吆喝。他走了呢，那些猴子该打起来了，干嘛呀？得争猴王啊，谁当了猴王，谁就有了统治着猴山的权利了，这些母猴子都归他所有了，他可以随便的交配。别的猴子给我往后排排，我用完了你们再用。不过这猴子也挺护食，他用过的母猴子别的公猴子你只能在旁边啊瞅着，毛你都捞不着。这人要是跟动物接近了，这不就是丛林法则吗？话又说回来了，王庆呢兵败如山了，他这个娘子就不属于他的了。这回啊，看看谁有福气能把我纳过去。这个段大美人天天在合计着自己下一步的命运。他哪知道啊，林冲他们这些好汉呐，一点也不白给呀。林冲心里明白，好，既然我们梁山这些人得不到你，我们也不能让皇上得到你，干脆咱呐就来一个将计就计。结果这招

这个古上早时签儿用的是恰如其分呐。夜深人静之后，他呀拿起那个小吹管儿，从窗户里呀把这小管就探出去喽，噗噗噗，这一吹，那什么呢？那是迷魂散呐。他把这迷魂散吹进去了，时间不大，里边这几个女人呼呼的都睡着了。好，我这时候不下手，等待何时啊？他高抬腿，轻落足，压么巧动的把这窗户就周开了，一片块就进去了。哎呀，这几个女的在那儿都被熏迷糊了，哎呀，睡得这香劲就甭提了。时迁那也不是好东西，也得这个脸蛋儿摸一摸，那个大腿根儿再滑了滑了，他也没少占便宜。不过他不能使大劲儿，使大劲儿不就弄醒了吗？弄醒了不就暴露了吗？你别看黑灯瞎火，借着星月之光这一看就看明白了，段大美人正在做着她的美梦啊。好了，你啊这美梦算是做到头喽。这个古上早时迁把准备好这个小皮囊拿出来，噗噗噗往段大美人脸上这一喷，然后轻轻的从窗户出去，又把这个窗户扇往回一带，他轻轻的往地下一落，扑的一声啊，那简直就像四两棉花落地一样啊。他一拧腰眼，他蹭蹭蹭蹭蹭到墙根，把这爬墙锁一搭，蹭蹭蹭蹭从这院出去了，上南院那院去喽。这活干得漂亮啊。回到里边跟燕青两人也别说话了，一眨过眼都明白了，钻进被窝呼呼的睡着了。第二天可好啊，就看这个段娘子段大美儿这脸可就变形了，简直就像个大母猴子屁股一样啊，又红又肿啊，起了两个大泡。呵，这辽江大泡在脸上一起来，这人就变模样了。把这样的女人送到皇上跟前，皇上当时就得吐了。这女人就是靠脸蛋儿值钱呐。你看这女人脸蛋儿要是没模样了，那屁股长得再圆溜，男人也不得意喽。要说这女人，你看看，没脸蛋儿不行，没屁股也不行，可是你光有屁股没脸蛋儿那更不行啊。这个小军校一看这个情况，赶紧得跟浪子燕青汇报情况啊。燕青得装不知道，哎呀，我说燕头领啊，不好不好，昨天晚上也说不上，中了哪股邪风了，咱这个段美人的脸变形了，您看看去，比倭瓜肿的还大，好像起了两个大泡。这样的女人你送到皇上跟前儿，那皇上一看不得发火吗？您看怎么办吧。燕青得装不知道啊。燕青说，好，我看看吧。燕青过来一瞧，哎呦，就地批发减价都没人要了，这简直没孩子样了，这怎么办呢？得了，咱别走了，赶快派人得给陈安夫送个信儿啊。可是送信儿怎么说呀，说是突然之间得病了，得病也不能这面皮得病啊，那得怎么说呀。燕青一合计，我说军头啊，咱们这么办啊，你看看行不行，我给我家宋首领写一封信，您呢再给陈安福也写上一封公文呢，咱俩必须口径一致，说是赶上了一场风雨啊。我们这些人呢住在了大庙里边，为了这个段大美人的安全，我们特意给他在附近向当地的村民借用了一个民间的大院落，我们为了安全起见，四周都派兵丁把守。可谁想到段三娘子受了天气巨变的影响，得了中风了。她这个中风啊跟别人中风不一样，别人中风啊是胳膊腿不好使，她这一中风是口型

眼歪呀。这女子要是口斜眼歪，送到皇上跟前，皇上就得大发雷霆啊，这不给皇上扫兴吗？这个军校姓曹啊，这曹军校一合计也只有这么办了，刷刷刷刷行好了公文，派人立即送给陈安福，同时在送的时候也给燕青这封信带着，燕青这封信也把这事说明白了，两人口径一致。咱们简短截说，这边送信的走了，他们在这儿就不敢动身了，咱们呢就先在这儿待命吧。要说眼下最伤心的就是这段三娘子段大美人啊，她是以泪洗面呐，她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自己这脸上长起了大水泡，看来这水泡一破这就得坐大巴了呀，怎么回事呢啊？哎呀，我是受了哪根邪风呢？对呀，昨天晚上突然之间来了一阵疾风暴雨啊，看来真是受了邪风了，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啊？他就哭起来喽，哭的是悲悲切切呀。浪子燕青就得来劝他呀，段娘子啊，你先别哭了，既然你这脸已经变形了，你就合计合计你下一步的命运吧。原来咱们这陈安福和我家宋头领打算给你送到皇宫里边，一旦皇上看好你了，你就可以留在皇宫大内服侍皇上了。可现在突然之间你这脸变成这个模样了，你就不能再去东京汴梁城了，去了东京汴梁城你只能死路一条啊。是啊是啊，我说将军呐，你看看怎么能搭救小女一命啊。宋江说，好，你要想活命啊，依我之见，我这边已经跟我家首领和陈安福把情况介绍了，说您半路上得了急性的中风了，你啊认可死也不去东京汴梁城了，你要有这个打算就等着陈安福的批复，陈安福的回文来了，你就恢复自由了。恢复自由可是恢复自由啊，你就到深山老林隐姓埋名吧，一旦遇到一个好心的男人把你收留下来，你要是给他留个一男半女，你也就算不枉来人生一回呀。燕小乙的这句话把他说动心了，那就请将军多多关照吧，小女子终身不忘啊。燕青一看目的已经达到了，就等着回文吧。咱们简短截说，陈安福和宋江的回文很快就到了，这回文说得非常明白，既然这个段美人已经不是美人了，就失去了她的价值了，就地把她杀掉。燕青一看啊，这怎么行啊，咱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再把人家杀了，这是不是做得有些过格啊？他一合计，我还是得跟这个姓曹的军校商量商量，他跟这个军校咱们前文书也说了，两人啊处得非常好，无话不谈，这个时迁呢也会溜缝，他跟这个军校就把这个城破厉害一说，咱不能执行上级的这个命令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再说咱们呐都得养儿生孙呐，咱也得积点德呀。其实说心里话，这个姓曹的军校啊，他也不愿意杀人，这一路之上带来好多女眷保护着人家这个段三娘子，这个段大美人，你说走了好几天了，看人家脸中风了就把人杀了，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这个小军校心地挺善良，他就想偷偷摸摸的跟浪子燕青和古丧早时迁啊偷偷的合计合计这事儿，实在不行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这个已经残疾的女人放走得了，咱跟这个女子往日无怨近日无仇，这王庆反对朝廷
跟一个女人有什么关系啊？两个人都有这个想法，这可就好办喽。要说浪子燕青，不愧是浪子燕青啊，他对这个小军校就讲了，既然咱俩已经达成共识了，我看呐，事不宜迟啊，让古上早时迁呐，割下一绺头发来，回去你就交差。如果陈安福要是问，你们把人头拿不拿下来啊？你就把这绺头发拿出来，这头发就代表人头了。你说一个女子的人头啊，血了呼连的，戴起来也很不方便，把头发割下来了，剩下把尸体就掩埋了就得了。好好好，哎呀，这可真是好主意，就这么办，这任务就落实到古上早时迁身上了。时迁把这小刀带上，到了这个段大美人那一看，哎呦，这段大草人了，行了，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上峰来令了，让我一刀结果你的性命。大人呢，饶命饶命啊，我一个女子已经无家可归了，这命本来就够苦的了，如今我已经没模样了，失去了任何的价值了，求官人呐，您高抬贵手，留下小女子的一条命吧。时迁多机灵，好吧，段娘子啊，看来你也够可怜的了，这么办吧，上级有令，是一刀之罪啊，让我一刀把你杀了，过来吧，把脑袋伸过来，不过我这刀啊，我割下你一绺头发，回去交差就得了，我就说把你杀了。哎呀，那可多谢官人啦，旁边还有几个小军卒啊，在那瞅着呢。这时候你看，这个古丧找时迁拿起这刀，刷的一下子，哎呀，把这绺头发从根儿就给扫下去了。这个女子啊，头发也没了，赶快把脑袋一包，自己逃命去吧。这几个女眷呢，咱们收拾收拾东西，打道回府，回去交差去了。咱们简短截说，这个事儿处理完了，回到了陈安福那儿。陈安福也相信了这些人的话，又看了这头发，更相信了。好了吧，这事儿就算这么地吧。那么下一步的怎么办呢？下一步皇上的圣旨就到了，让燕青他们呢，在这休整几天。又过了几天，皇上的圣旨又到了。这回圣旨啊，是皇上的嘉奖令，对梁山这些好汉都给予了特殊的嘉奖啊。要是按现在的名词，那就叫集体立了一等功。当然了，这里边还有几位功劳大的，你像什么胡俊啊、琼英啊、孙安呐、啊，还有什么梁勇啊、杜莹啊等等吧，好多这些原来王庆手下的将军呐、啊，还有什么都统啊，还有什么元帅呀、啊，这回都受到了皇上的嘉奖，皇上也认可把他们收归大宋军。当然了，宣他们这些人跟宋头领卢俊义一块儿还朝，这回大家伙高兴了，回到朝中啊，肯定还得有物资奖励啊，兴许什么三环里二环里啊，一人给弄套房子呢。当然了，那年头倒没这个说法，不过奖励点金银财宝，我估计问题不大，大宋朝有的是钱呢。这些梁山的将领又立下了显赫的战功，这皇上能少给钱吗？是不是啊？那是皇上的事儿了，实际啊，不给也差不多了，提前已经一个人分了一份了。宋江赶快出榜安民呐、啊，把这消息都发出去了，如今贼寇已经铲除了，86个州县又恢复了大宋朝的体制喽。这下子可好啊，这举国上下一片的欢腾啊，得庆贺庆贺呀。那年头也没有什么宣传媒体，真要有宣传媒体，那肯定得大肆的宣传宣传呐、啊。这下子，哎呀，这当地可热闹喽，好多被王庆破坏的产业也恢复了。这西京的守将乔道清还有马陵，他们呢已经等着新官一到任，他们就可以交差了。
他们这些官员也都在受奖之列啊。当这些人都赶到了南丰，其他各地的人也都陆陆续续到了南丰了。这可是三军大会师啊。怎么说三军会师啊？卢俊义领的兵马和宋江领的兵马会到一块儿了，还有水军李俊领着兵马呀，就是水军那些将士们也汇合到一块儿了。这回这三军一会师，这些哥们可高兴坏了，把后归来的这些弟兄大家伙也都见见面了，一个个互相做了引荐。在攻打南丰的最后时刻，卢俊义手下的军兵，咱不说了吗，卢俊义他到宋江的探听情报，他就跟宋江在一块儿了，他那些军兵呢都由这个神机军师朱武掌控着。要说神机军师朱武真是指挥有方啊，一点也没乱，而且呢跟宋江他们配合的是非常密切，两下子这一配合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同时把宋江的功劳得凸显出来，就连卢俊义都帮着宋江他们出谋划策，宋江对卢俊义更放心了，原来多多少少还加点小心，现在知道了这个卢员外人品谁也比不了啊。再说这水军的头领李俊啊、张顺啊、张衡啊，还有阮氏，还有阮氏三兄弟啊，他们和这些后来的将领不认识，这回大家伙一见面，呵，简直就像老朋友一样啊。过去他们除了贼就是匪，再不就寇，咱也甭管贼呀、匪呀、寇啊，基本上过去啊都是一个行当的，说白了都是猴，这猴跟猴就别蹦的了，谁不了解谁呀、啊、呵，这些人呐这回欢聚到一堂，那个喜庆劲儿就甭提了。宋江亲自命令宋清赶快把这伙食好好改善改善，多弄点好嚼过，大家伙是一顿狂喝暴饮呐、啊、最高兴的就是李逵呀、啊、李逵还要光膀子给大家演出一场，让铁笛仙马林给我好好奏个乐曲儿。可是铁笛仙马林没来，看看谁能给我配个曲儿，配什么曲儿啊，谁也不会唱，这要有唱的来个歌伴舞还不错，你一个人耍有啥意思。再者说了，大家伙看着李逵啊都看够了，不愿意看他耍了，得了得了，你呀、啊、歇一会儿吧。李逵啊一合计，你不愿意看呢、啊、那我自己上一班舞去吧，他愿意上哪儿舞上哪儿舞吧，没人管他了。当酒席宴过后，宋江吩咐乔道清主持丧事啊，为阵亡的这些将士们做一番祈祷啊，得祭奠祭奠阵亡的将士啊。这个丧事啊办了7天7夜啊，这乔道清给他们操度操度在淮西一战死去的这些亡魂呐、啊、看来人类还是远离战争吧，一有战争受伤害的就是黎民百姓啊，这些活生生的生命就这么着无辜的死在战场上了。咱们在前面说也说了，古代战争就是鱼弱强食啊，谁的力量大谁就多占点土地，多统治点人。为什么这么说呀？你说你占着江山占的地域大了，这宝贝都归你了，那人也都归你了，这皇上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呀，你皇上就可以有好几十个老婆好多女人伺候你，你说你一个人占了这么多女人，上帝造人造男造女都是一对一对的，可是古代的帝王他权力大呀，他可以随便霸占好多美女啊，这就出现了不公平的现象。你想啊，皇上一个人占了100个美女，那天底下不就得有99光棍吗？这些光棍他们心里边能舒服吗？时间长了他们不就得造反吗？造反皇上就得镇压，镇压不了皇上就被人推翻了，结果这些人上来又当皇上，就这么

0: 反反复复，3000多年历史就这么过来的。苗哥现在就好了，现在有斩首行动，你一个人想发动战争，先把你定点斩首了，你再想发动战争，你就发动不起来了，你先灭亡了。行了，这个事儿啊，咱已经聊过了，在这儿呢，咱就不多讲了。这王陵也超度完了，结果啊，这宋江已经做好了要回京的准备了。回到京城里边，这皇上能封赏我一个什么官呢？是能封我王啊，还是封我侯啊？宋江他在做着他的美梦啊，他以为这回我为大宋朝立下这么大的功劳，徽宗皇上肯定得封我一个封疆大吏呀。就在宋江做着美梦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人传来一个消息，宋江听到这个消息，当时扑通一下子就躺在地上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俗话说，三通五角，四更鸡，日色高升，月色低，时序秋冬又春夏，舟车南北赴东西，镜中次第人言老，世上参差事不齐，若问其间寻稳便，一壶浊酒一餐齐。上回书咱们讲到了，这宋江正合计自己下一步的前程呢，没想到传来一个消息啊，这消息一传过来，宋江一听，邦当一下子他就躺地下了。怎么回事啊？原来他接到了一个噩耗啊，孙安得疾病，一命呜呼了。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他在营中死了。宋江一听，孙安呐、啊、孙安呐、啊、我对不起你啊，我本来想单独把你的这些功绩啊，当皇上的面给他上个表彰，这次征西孙安的功劳太大了，跟其他人的功劳那没法比呀、啊、没有你我不可能把王清灭的这么快呀。真没想到啊，你马上就要出头人地了，可你就一命呜呼了，对不起你呀、啊、对不起呀、啊、他听到这个消息一下子就休克喽。好在安道全就在身边呐，这安道全来的也快，拿出根银针呐

在阴中和百会咔咔就去两针，呵，这两针扎的也真够份儿啊，当时就把他扎醒了。哎呀，他是长长叹了一口气呀、啊、接着哇，这眼泪就流出来喽。宋江是重情重义之人呐、啊、他可不是装的，他是重情重义之人呐、啊、当年为什么号称呼保义及时雨，这都有说道。呼保义招呼一声保证义气，及时雨你需要帮助他就来帮你啊，要不怎么叫及时雨呢？宋江在跟水泊梁山这些弟兄们中间呢、啊、确实有的时候动过心计，因为这里边参差不齐。你说这里边人员吧，有的高高在上，你像什么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还有小旋风柴进，再加上朝廷来的这些五虎上将，那都了不得。人家过去是什么门槛啊？过去都是朝廷里边的大军官。可是你像阮氏哥们儿，还有同威同猛、混江龙李俊，过去除了江霸就是陆霸，再不就水霸，就像那个白日鼠白胜，那都排不上号。可是宋江呢，要想跟这些人共同处事，他不得不动点心计。后来卢俊义来了以后，他本想把这个梁山首领的位置让给卢俊义，朝天王临死的时候有遗嘱，可后来一合计，我不能让位，我要让位，这卢俊义卢员外压不住阵脚。卢员外呢心里也明白，这个烂摊子我也不能接，这一百多号人啊，一百多个心眼儿，尤其是那李逵魂不登的一粒粒眼睛，谁他也不放在眼里啊，那也是宋江的铁杆儿。得了吧，我呀当个二号首领吧，我千万不能跟宋公明争这个头一把金交椅了，我呀心甘情愿的给他当绿叶，我扶着这朵花不就行了吗？要说卢俊义的为人真是人中的楷模啊。好在这卢俊义和吴用，再加上宋江，还有离开这队伍的公孙先生，他们配合的默契，这场戏总算演下来了。又打了好些个胜仗，这回他们可为水泊梁山争光了，给朝廷也露脸了，大宋朝的皇上脸上也有光了。宋江心里也明白，这个孙安将来继续跟着他干，还能给他立更大的功劳啊。可没想到孙安提前一命呜呼了，宋江是悲痛欲绝呀。宋江赶快安排厚葬孙安，给孙安将军选上好的楠木做棺椁，把他入殓以后安葬在龙门山的边上。乔道清也听说孙安死了，也是悲痛欲绝呀。等把孙安的丧事都处理完了，他呢就跟宋头领提出一个要求来。他说，宋头领啊，有一事我要跟您交代清楚啊。宋江说，你说吧。宋头领啊，你可知道我跟孙安的交情可绝不是一般的交情啊，我们俩是莫逆之交啊，我们不光是从小一块长大的，而且我们一块习武一块读书，如今他先走了，贫道有句话要跟宋头领您交代清楚，我乔道清有一个心事啊。你说吧，都有什么心事？宋头领，别的话我不多说了，响鼓不用沉锤呀。我跟孙安不光是同乡，我们的交情我就不跟您细说了。孙安呐，当年他为他父亲报仇，犯了大案了，后来落草为寇了。自打您收留了他之后，他呢也指望日后跟您好好

干下去，将来能有个功名。没想到他这个愿望没完成啊。贫道得蒙先锋的收留，也是他来指点迷津呐。既然今天他先走一步，贫道心里边一直觉得愧疚啊。

宋江的人马步兵多呀，陈安福他们都骑着马，他们提前就回到东京汴梁城了。回到东京汴梁城得先拜见宋徽宗皇上，徽宗皇上接到信了，说陈安福他们先回来了，心中非常高兴啊。等着吧，等了没多长时间，宋江等人的大队人马陆陆续续的都回京了。还是那么安排啊，在陈桥驿那个地方把兵马扎到那儿，梁山这些将领还有后来的这些将领们呐，他们都得一块儿回到京城啊，当这些立下显赫战功的将军们回到了京城，徽宗皇上就得到信儿了，赶快就传下一道圣旨，叫黄门侍郎立即宣宋江等人进殿面君，皇上要颁发嘉奖。这可是好事啊，这些人就等着皇上颁奖呢。再说这梁山上108人，再加上后归降的这些王庆手下的将领，他们都整理整理自己的行装，披挂整齐，荣光革带，顶盔冠甲，身穿锦袍，腰悬金银牌匾，从东华门依次就进到了圣殿呢。当他们来到文德殿朝见天子的时候，就看这大殿之下，呵，众人唰全跪倒喽，山呼万岁啊。徽宗皇上一看宋江这些梁山好汉个个都是锦袍玉带啊，只有公孙胜没来，鲁智深和武松他们两个人呢是出家人的打扮。徽宗一看，哎呀呀，这可就怪了啊，还有这两个打扮，心里边也高兴啊。高兴他就得问一问，寡人知道众爱卿征途劳苦，荡寇艰辛，而且受伤难免，寡人是十分忧虑啊。还好众位都能圆满而归，这真乃朕心中最大的幸事啊。哈哈，皇上啊，看来还真挺高兴。宋江一听赶忙再次跪倒奏道啊，圣上过奖了，圣上啊，我们这次出征取得了胜利，都是托圣上您的鸿福啊，我们只能尽心尽力为皇上征讨这些叛逆之人呐，没有皇上的高见，没有皇上您的鸿福，我们也不会取得这些个战绩啊。你看看古代年间打仗的是底下这些人，打胜仗还得把功劳归给皇上，要不怎么谁都愿意当皇上呢？胜了功劳是他的，要是败了呢，那过错啊都是底下这些人的，要不怎么说底下这些人最后呢就成了替罪羊了。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皇上这回一听，哎呀，宋江说得好，把这功劳都归给我了，哈哈哈哈，显示出我的皇恩浩荡啊。你看看这个皇上沾沾自喜起来了。这时候啊，皇上这脸色一变，三法司的官员可在？臣在，臣在，臣在，你们都在这儿。这个王庆，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审理呀？万岁呀，我们已经审理好了，判他个什么罪呀？凌迟处死啊，根据何条法律啊？万岁呀，以大宋的律例，犯上作乱之罪，必须凌迟处死。好，你们按照大宋的律例择日判决。你看他说完了，哎，好像冷。

0: 补丁又想起个什么事儿。宋爱卿啊，臣在呀、啊。我听说这个王庆，他的那个婆娘叫什么段大美人，这个娘子可在呀、啊？哎，这个皇上啊，他还真没忘了这一口。可宋江不知道怎么回答呀。他如果说我给他开押到半道上，我怕他这个模样把皇上给您迷住，您再不喜欢那个李师师了，那哪成啊？宋江正要回答，这功夫你看陈安福赶快来到皇上面前，扑通双膝跪倒，给皇上行了三叩九拜的大礼。万岁呀、啊，这个事儿臣要说明一下子，这个贼婆娘是贼心不死啊，臣根据皇上的旨意，把他和那些犯上作乱之人呐、啊、一块儿出斩了。皇上听到这儿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啊，嗯，朕知道了。皇上有点后悔了，你说我干嘛不再下一道圣旨啊？他想起来了，圣旨确实是他下的，把除了匪首王庆以外，其他那些犯上作乱的底层人员呐、啊、就地正法呀。哎呀，我要再多下一道圣旨就好了，我说把这个婆娘给我留下。行了，既然这圣旨是我下的，杀就杀了吧。这个徽宗皇上吧嗒吧嗒嘴，还真有点啊后悔了，可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行了，算了算了算了，两条腿的癞蛤蟆不多见，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这天下的美女不都是我的吗？皇上刚要退朝，可就在这功夫，猛然之间，陈安福大声地说了一句：“万岁呀、啊，有关这个段美人的事儿，臣还有本要奏。”哎呀，宋江听到这儿，心里机灵一下子：“陈安福啊，陈安福，我可没少给你上炮啊！您可千万别把段美人这个事情的经过说出来呀、啊！您要说出来，就得引起皇上的疑心呐、啊，那可就麻烦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兔走鸟飞计若迟，百年世事总依稀，累朝富贵三更梦，历代君王一局棋，禹定九州汤寿业，秦屯六国 探灯机，百年光景无多日，昼夜追欢还是迟。咱们是闲话少叙，书归正传。上文书咱们讲到了宋江立了大功，带着水泊梁山这100多员战将跪在了金銮宝殿呢。当时皇上也非常高兴，宋江也得会说话啊，他把这功劳都归给皇上了，说是这次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托皇上的鸿福，真是皇恩浩荡啊。当要退朝的时候，没想到这个陈安福要给皇上上一本，把宋江给吓了一跳啊。宋江最担心的就是把这个断的美人的事儿可千万别说出来。虽然说的这个事儿是表面现象，像什么时迁暗宗把人家脸给毁了，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可是你要说这人送到半道上然后就没了，那皇上要追究下来怎么办呢？啊，谁也不敢隐瞒呢，隐瞒那就犯了欺君之罪。宋江真担心这个断美人的事儿被陈安福当文武百官的面把这事儿说出来啊，宋江心里边就发慌了，只好平命由天了。陈安福给皇上又上本子了，说是这个断美人啊不是什么美人，得了中风，口斜眼歪呀。啊，皇上就明白了，底下的文武百官一个个捂着嘴就是没敢乐出声。这个事儿你跟他说什么呢？必须得说，说完了皇上不后悔呀。要说这个陈安福不愧是老奸巨猾呀，他看出来了皇上直巴的嘴，感到有些美中不足。虽然他用皇上的圣旨把这事儿搪塞过去了，可是皇上心里边还是觉得呀，有点不过瘾的意思，必须得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把这事儿说透，让皇上明白，一点也不可惜呀。死就死了吧。可是有一条啊，真要是追究下来，陈安福可就犯了欺君之罪了。陈安福当时奉皇上的旨意，罪大恶极之人可没有这个女子啊。陈安福为什么跟皇上又把这事重提呢？就怕皇上缓过劲儿来了，要是想起追问这些事儿的时候，不就露馅了吗？我当着大伙的面就说这个女子已经破了相了，得了中风，口斜眼歪了，我就按皇上的旨意啊把她处斩了，这皇上以后合计都不能合计这事儿，他再合计那脑袋就缺弦了，一个丑八怪有什么合计的，是不是啊？你还真别说，陈安福这招还真好使，皇上当时非常高兴。爱卿啊，不要再说了，朕已经都明白了，你们下去吧，今后这个事儿啊谁也别提了。嘿嘿，皇上这一下子就把这个事儿封口了，谁也别提了，包括以后这些四大奸贼想在这上做做文章啊，你也别做了，皇上自己先把口封死了，你们谁还想在这个事儿做文章，你们就得找抽吧。宋江真佩服陈安福啊，这陈安福确实做得太到位了。这个事儿就告一段落了，宋江他们也是一身轻了。不过宋江啊，趁这个机会还想要再奏一本。宋江奏什么本呢？带来的那些个降将都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都在那跪着呢。皇上既然今天把他们都招来了，他们也看到皇上了，皇上您得封赏他们呢。宋江把这个意思说完了，皇上一合计，对对对，好，皇上分别又封赏了这些原来王庆手下的战将啊。这回这些人可就名正言顺的都是大宋朝的官员喽，按现在的话说也都是国家干部了，都成了体制内的人员了。哎呀，这些人是三呼万岁万万岁呀，原来保着王庆，谁敢阻拦呢？宋江看明白了， 咱们

0: 啊，见好就收，趁着大家伙在兴头上啊，咱也赶快撤吧。宋江给大伙一递眼色，这些人就明白了，行了行了行了，好了，哎，撤席吧。大家伙很快就撤下来了，众好汉离开了宫寝，走出西华门外，翻身上了马呀。这些英雄好汉出了城，直接就回到自己的行营，到那好休息啊。休息几天之后，得等消息，看看皇上还给咱们安排点什么任务，让我们干点什么，是继续再战呢，还是让我们解甲归田呢？就专等着皇上的旨意了。再说现在朝廷三法司得三堂会审，会审反王王庆。单说这一天呢，到了奉旨会审的时候，这奉旨的会官呢，派人打开了木龙囚车，把王庆押出来了。没别的说的，走了走形势，当时就判了一个寡字。这寡呀，就是瓜，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千刀万剐，千刀万剐吗？也可以说是千刀万剐，千刀万剐呀。凌迟处死就是千刀万剐，这一下子可好啊！哎呀，王庆啊，这是自作自受啊！
1: 基地记者看到，连片大棚塑料棚膜被大风撕开了大面积裂口。
2: 一早，某保险公司财险农险专员进驻田间，
1: 竹棚开展灾情核验与定损工作。常州经开区受损主体以果蔬种植散户与小型家庭农场为主，保险公司查勘人员通过现场拍照、测量受损面积、核对投保信息等方式固定损失证据，为定损赔付提供依据。常州经开区横林镇果蔬种植户沈德平：
3: 现在有三农啊跟我们兜底啊，我们心里面踏实多了。以前都是靠天吃饭，以前受灾了自己扛，心里面压力大呀。
1: 本次台风白海豚的侵袭中，苏南地区成为江苏境内的超强风口，苏州多地出现农作物倒伏水淹、农业设施受损情况。
2: 张家港市杨社镇东来村的一家园艺公司是首批受影响的经营主体之一，
1: 短短24小时内，基地200多亩果树尽数被淹。负责人李刚：
4: 大棚倒吹掉还少，就是那个树淹掉了好多，真是多。
1: 目前苏州农业农村部门已组织多支力量深入一线，通过排涝补种、设施修复等举措全力恢复生产，降低灾害损失。各地农险经办机构也开通了理赔绿色通道，优先处理涉农受灾报案，做到快查快赔，应赔尽赔。
2: 某保险公司苏州分公司三农中心综合市场部总经理张翔宇表示，
1: 截至目前，公司已经接到涉农报案350多件，快速赔付137件，总赔付金额超100万元。
5: 我们派了大概26个理赔突击队去现场查勘，现场能定的就定掉了，但是盆下作物的话，他要过段时间再去看一看有没有实际的损失。有损心放心安心的三服务的原则，就会快速理赔。
1: 台风天气，多地都相继发生因路面湿滑造成车辆事故、机动车遭积水浸泡损坏等事件，多家险企车辆理赔业务量明显增加。11号下午，在苏州吴中区吴浦上路，一辆因积水而发生故障的白色小车在路边趴窝。接报后，保险公司派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救援。
6: 是停在停车位之内，
7: 然后那个水那个涨起来就把你车子给浮到上面了。
6: 对对对，是扶上去的。
1: 记者了解到，台风天车辆受损主要分为两大类：树木、广告牌等高空坠物砸损，以及停放行驶过程中积水淹车。两类损失均在车损险赔付范围内。
2: 某保险公司苏州分公司理赔中心大案定损岗张斌表示，
8: 秉持应赔尽赔、能赔快赔的原则，一是加强前端的救援支持，帮助受困车辆尽快脱险；二是用好科技理赔设备，对于已经涉水的客户车辆到店后尽快排水检测；三是针对台风案件开通绿色理赔，实行免现场查勘、免气象证明、免事故证明的理赔服务。
9: 在江苏受台风影响推迟的小开渔按下了重启键，这两天连云港、南通等地的渔船陆续离港，奔赴蓝色牧场，金钩虾、梭子蟹等海鲜即将端上市民的餐桌。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0: 号晚上7点左右，连云港市赣榆区的码头千帆进发，渔船一艘接着一艘驶离港口，驶向茫茫大海，开启虾蟹类、中上层鱼类专项捕捞。连云港市渔民匡立鹏：
1: 我们这次主要是海捕梭子蟹，为此我们也做了充足的准备，准备了800多条网，备足了水、油、冰，目前水情还是非常不错的，希望这次出去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0: 今年连云港海域渔船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到9月16号12时，刺网等4种作业类型原本从8月5号起开展专项捕捞，俗称小开鱼。由于台风影响，小开鱼的时间推迟到了11号。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渔港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吕雷：
2: 出港前，工作人员登船对渔船的消防、救生通道等设备进行了全面检查，对出港人员的船员证书以及人证相符情况进行了检查，确保渔船依法依规生产。渔船出港后，专职船管员每日与在海渔船联系3次，掌握渔船位置、人员、生产情况，严格落实定人联船等举措，实时掌握渔船动态，确保所有在海渔船都在可管可控范围。
0: 南通市启东、如东、海门等沿海地区的特许捕捞渔船从由南到北的9个港口扬帆出海，开启今年伏季休渔后的小开鱼第一捕。11号晚上9点整，南通启东吕四渔港船闸准时开启，等候多日的渔船在夜色中有序驶出港区奔赴渔场。海鲜负责人江浩：
3: 主要带回来的就是梭子蟹和金钩虾，希望所有的渔船都满载而归，把所有的新鲜的海鲜带给我们市民的餐桌上。
0: 同样灯火通明的还有如东洋口国家中心渔港，此前因台风影响，留滞在港池内的渔船陆续起航，开启新一轮的耕海生活。水产负责人何海军：
4: 这次我们先出去了2条渔船，现在主要捕的就像小鲳鱼啊、梭子蟹之类的，今天出闸以后可能在下面生产2-3天左右，估计能有400-500箱货回来嘛。
0: 据悉开捕时间推迟，梭子蟹和虾类的品质可能会更好，因台风把海底的小鱼小虾等翻到海水上层，饵料充足，以此为食的虾蟹会更肥。待捕捞渔船回港，市场即将热闹起来，全国各地的食客们也将迎来休渔期后的第一口鲜。
5: 8月11号以来，山西东南部迎来持续性强降雨，汛情发生后，山西各地各部门启动防范应对工作，做好群众转移避险。在铁路方面，同步强化线路巡检，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能源运输与旅客出行平稳有序。来听总台记者贺威通的报道。
6: 本轮强降雨过程，山西省内汾河、沁河、涿漳河等主要河道水情平稳，全县未超警戒水位，各类水库运行状态正常，各地将人员转移避险作为防汛工作重中之重。截至目前，全省累计转移避险群众4567户，8579人，疏散游客20206人。持续强降雨造成山西东南部部分区域道路通行条件变差，作为我国重要的境内外运能源大通道，瓦日铁路沿线受到明显影响。降雨期间，线路实施限速管控。国铁郑州局长子南列检作业场技术员石凯强：
7: 为了保障列车安全，遇到雨天我们额外增加一轮重点复检，雨天视线差，很多隐患藏得更深，我们严格执行汛期作业要求，扩大检查范围，对制动、走行等关键部件反复核对，确保每一趟列车检查不漏项，隐患全清零。
6: 国铁郑州局长子南站设备维修副主任朱震介绍，针对汛期设备高风险运行特点，设备维修班组全员在岗值守，开展全天候动态排查。
8: 恶劣天气期间，我们对轨边探热站机房、室外机箱、线路监测设备实行加密检查，重点核查设备防水密封、防雷接地、供电运行状态，确保各类行车监测设备运行稳定。
6: 大方强降雨易造成通信铁塔松动、线缆进水、机房积水。国铁郑州局晋城东通信工区工长何玉林说，巡检人员沿线徒步排查通信设施，及早排查化解各类风险。
9: 我们第一时间启动了防汛防台预案，
6: 重点对低洼处的设备机房采取防涝防渗措施，逐项排查沿线铁塔、轨旁设备隐患，紧盯线路通信设备安全，守护旅客的平安出行。
9: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共有72所学校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灾害发生以后，相关部门和社会爱心企业等各方力量一起帮助学校加紧进行灾后恢复工作。目前这72所受灾学校已经全部完成清淤消沙，正在开展修缮工作，确保8月20号前具备开学条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小鹏、刘畅的报道。
10: 8月13日，记者在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看到几台挖机正在对校园道路和操场进行平整作业，此前在洪水中倒塌的围墙也已重建，工人正在进行修缮工作，宿舍和教学楼一楼至二楼的墙面、灯光和教学设备也在陆续修复和安装当中。衡州市云表镇中心学校校长谢基创：
11: 我们最主要包括田径场的恢复，还有围墙倒塌的重建，还有被浸泡过的宿舍的刮白，还有补充宿舍里面的栅床、教室的课桌椅，还有电脑、白板这些呢。8月20号之前，我们尽量要达到，不但解决好学生的吃喝拉撒睡，还要恢复一切正常的教育教学的秩序。
10: 云表镇一共有18所中小学、教学点和幼儿园受灾较为严重，相关部门与志愿服务队组织力量进行清淤排涝、消沙重建工作。爱心企业和个人也捐赠物资和专项资金，支持受灾严重的学校翻新装修、设备采购，助力秋季学期如期开学。爱心企业负责人黄河：
12: 此前我们联合衡州市实地摸排校舍修缮、设备更新等各项需求，兜底帮扶328万元专项保证资金，助力校园修复保障，确保孩子们如期开学。
10: 衡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潘子玉：
13: 目前的我们72所学校啊，现在正在全面的开展这个复工复学的工作。第一就是清淤消沙，72所全部完成。第二呢，就是关于饮用水的这个检测，我们全部按照这个要求送检。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课桌、多媒体的教室、学生的下床，目前呢全部落实了。我们学校的安防的设施设备和硬件的基础设施，在20号前能够得到全面的落实。
1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6: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

0: 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5: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白海豚虽然已经停编了，但是它的余飞还在，它的残余环流呢和冷空气结合会继续给我国中东部的很多地方。

0: 雨区呢会进一步的向东收缩。到了周日啊，华东这一带的降雨就会基本结束了。虽然说周末这两天降雨总体会呈现出一个减弱收敛的态势，但是呢在河南、湖北、安徽、浙江等地，前期这个强降雨是频繁的，土壤含水量已经接近饱和，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咱们周末出游一定要避开像山区河谷这样次生灾害的易发区了。另外呢，白海豚的残窝入海之后还可能会出现转折北上的情况，进而呢会影响到我国的东北地区。17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时候，吉林的东部、黑龙江东部会出现明显的降雨，会有大到暴雨。像黑龙江的牡丹江下周一呢就会下起大雨，吉林的延吉下周一的白天也会有大雨出现，提醒当地的朋友要提前做好防范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 嗯，好的，胡晓丹。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1: 七，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被强行带到战场，在死亡的恐惧中每天遭受数十次性暴力，最终甚至被屠杀。这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早些时候谈及日军慰安妇问题时对这一受害群体的描述。1991年8月14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金学顺老人首次公开证言，揭露了日军在朝鲜半岛强征慰安妇的暴行。此后30多年，每逢星期三，慰安妇受害者团体都会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2: 本周三，当地时间8月12号，正值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12号的集会是第1765次韩国市民团体在日本驻韩使馆前的集会。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日本政府企图抹杀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4: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2: 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遗留至今的创伤在欧洲也有回响。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讲述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铭记过去，更是为了让更多人听见那些曾长期被忽视的声音。
5: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4: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2: 然而，对于历史记忆的守护，挑战从未停止。在柏林慰安妇博物馆附近的一处私人园区，为纪念二战日军强征慰安妇受害者而设立的和平少女雕像，近年来在日本政府持续施压下，从柏林市中心的公共空间迁至这里，其未来去留目前还悬而未决。德国历史学家雷吉娜·米尔豪泽表示，
6: 我希望德国政府能够表态说，这是一座由市民在柏林树立的雕像，因此它应当成为德国记忆文化的一部分。
1: 明天也就是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7: 近期，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从大屠杀到事件，一个词的替换却是对历史的篡改。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何新磊、王雪杰走进这家资料馆，揭开展陈更新背后的真实意图。
8: 日本长崎，全球仅有2座城市曾遭受过原子弹轰炸，这里是其中之一。如今在日本长崎和平公园附近的原子弹爆炸中心地，黑色石柱无声矗立，指向天空，也指向那段无法被轻易磨灭的记忆。从这里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眼下这座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

0: 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曾经在电视台从事新闻工作，采访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1: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2: 如果只说南京事件，首先无法传达它的残酷性。关于南京大屠杀，我本人曾经做过相关采访，当时有 1.5 万名中国战俘被带到下关一带的江岸，日军把机枪藏在建筑物里，在墙上开孔，然后从那里突然向中国战俘集中扫射，之后又用刺刀刺杀幸存者，进行最后的杀戮，然后浇上汽油，把尸体焚烧后投入扬子江中。这些都只是大屠杀真实情况的一部分，还有掠夺，也有纵火。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0: 对于此次修改，长崎市给出的理由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和审定教科书用语。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恰恰暴露了日本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3: 事实上呢，这种行为呢，恰恰是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的一个具体的表现，那么也就是否认侵略历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来对日本的军国主义罪责呢，进行推卸的一种表现。之所以日本社会有了这种历史修正主义，日本的政府哈，官方是脱不了干系的。因为日本社会里边的历史修正主义呢，表现出关于右翼的教科书的编撰，但是呢，作为日本政府在审定教科书的时候，他是对这种历史修正主义采取一种放任，甚至是说他可以指导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社会的泛滥。
0: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日本继承与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对强征劳工、慰安妇等侵略战争期间所犯下的历史罪行了解不足，与之相关的历史教育不断被淡化，日本应该让年轻一代正确认识历史。
1: 戦后自民党はね、
4: 战后自民党一直试图淡化，甚至停止讨论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自民党一直希望掩盖日本过去所犯下的错误，包括强征劳工、慰安妇等各种问题，也包括侵略战争本身。他们不断试图在学校教育中减少相关内容，甚至将其从教材中删除，因此日本社会并没有充分了解这些历史。但我们认为应该重新在日本的教科书中认真讲述日本近代究竟做了什么，包括侵略战争是怎样发生的，强征劳工是怎样进行的，慰安妇问题又是怎样形成的。这些内容都应重新纳入教材，让日本的年轻一代认真学习历史，我认为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0: 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认为，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翻案。
3: 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泛滥，不认侵略历史哈，这样的一种做法，事实上是在挑战整个二战后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后所形成的这样的国际秩序。在东亚地区的整体的和平与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恰恰是给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了造成了重大的一个冲击。我们还是要引起高度的警惕，不让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再重演。
0: 从教科书到资料馆，从从军慰安妇到南京大屠杀，日本右翼势力正以日拱一卒的方式，逐个词语置换，逐段历史模糊，一步步淡化侵略罪责，模糊战争性质，最终要让那段铁证如山的历史面目全非。这不是孤立的文字游戏，更不是偶然的措辞调整，而是一场有步骤、有预谋的历史篡改，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弹射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海洋服务站。
16: 好，一起来关注海况方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子涵。
17: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今天浪区主要集中在巴士海峡和南海大部，浪高2到2.7米，达到中到大浪级别，小船出海需要注意安全。台湾以东洋面也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黄海、渤海以及北部湾都是轻浪为主，浪高普遍在1.5米以下，海况良好。现在城市海域方面，浙江、福建今天的浪高稍高，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浪高1.3米，汕头海域浪高也有1.4米，海边活动需要留意。其余城市海域的浪高都是1米及以下。航线方面，今天需要注意的是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1.8米，船体摇晃感强，出行可以备好运船药。深圳到珠海航线虽然浪小，但是有较强降水，乘船需要注意防滑。未来两天，巴士海峡和南海的大浪区会继续维持，台湾以东洋面明天也会有大浪出现，提醒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密切关注海况变化。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6: 嗯，好的，黄子涵。
1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4: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5: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

新闻是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下午15:07，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郡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到的是每天下午15:00至16:00档的听见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涵。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郡县电视台公共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郡县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夜色里纷纷扰扰，你喝得晃晃摇摇，说什么抽象渺小，需要生活的

0: 江源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

0: 陪他一起看世界。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1: 啊，
1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2: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1: 哎，
1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4: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气源930气源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眷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卖房后遇政府拆迁，卖方能反悔。买卖房屋是人生生活中的大事，若是签约后不久得知房屋被纳入拆迁范围且补偿款远高于售价，卖方能不能反悔？近日，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依法驳回卖方全部诉讼请求。

2024年11月，李先生委托中介出售其名下房屋。同月月底，经中介的撮合，李先生与买家王女士以总价168万元（约2.6万元每平方米）的价格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签约后，王女士依约支付首付款并办理贷款，顺利完成产权过户，取得房产证后入住。数日后，政府有关部门发布拆迁公告，李先生所售房屋被纳入拆迁范围，补偿标准达60000元每平方米。李先生即向王女士提出解除合同，遭拒后提起诉讼。

李先生表示，因长期异地照料病重亲属及处理丧事等，即无暇关注拆迁新闻。若签约时知晓即将拆迁，其绝不可能出售案涉房屋，故其意思表示存在重大误解，请求撤销合同。

王女士认为其购房是满足自住刚需，为此已反复看房半年，并非炒房投资。十余年间，政府一直有公布房屋相关地段的拆迁改造规划，按售房屋售价168万元，符合签约时同地段的市场行情，交易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买卖合同合法有效。

法院审理后认为，李先生对案涉房屋的位置、面积、权属等基本情况不存在任何认识错误，不存在重大误解。其出售房屋是基于自身生活的需要做出的决策。合同签约时尚无行政部门明确将案涉房屋纳入拆迁范围的通知。

合同签约时尚无行政部门明确将案涉房屋纳入拆迁范围的通知，同地段房价也会出现异常的波动。签约后拆迁补偿方案导致房价上涨，属于房屋买卖合同履约后的避后新发生的事实，不能反推签约买卖合同时李先生存在认识错误。李先生主张若知悉即将拆迁绝不出售，实为对未来收益落空的遗憾，而非对房屋当下属性的认知偏差。房屋作为大宗商品，价格受政策、市场等因素影响产生波动，属于正常商业风险。李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交易风险。法院遂作出一审判决，驳回李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0: 法官说法，
1: 法律意义上的重大目的是民事法律行为发生时，行为人对合同性质、标的物品种、规格、质量、价格等方面产生的错误认识。本案中，李先生不存

来重大误解。双方买卖合同签订后，政策市场变化导致房屋价格波动，属于正常的商业变化，是双方理应负担的商业风险，不构成撤销合同的理由。房屋买卖涉及重大财产权益，双方均应慎重决策，信守承诺，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其实快速播放着淘汰，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残茶花都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南海局今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

定。近岸海域水体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均处在常年波动范围内，总体保持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珊瑚礁、滨海岩沼生态系统状况以中等为主，各监测区域的活珊瑚覆盖率均有所升高，河口、海湾生态系统基本稳定，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总体优良。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表示，8月中旬到9月上旬，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将在埃举行“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训练、演练。这是双方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将持续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程晓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乌克兰消息人士13号透露，乌方已向俄罗斯提议在黑海停止相互袭击民用目标。近期，俄乌双方针对黑海商业航运和港口设施的打击持续升级，俄方在黑海和亚速海的多座码头相继停止运营，乌南部粮食出口重要枢纽同样受到影响，两国粮食出口大幅下滑，推高全球粮价。据一名知情人士称，乌克兰已通过第三方向俄罗斯提议，呼吁双方停止相互袭击黑海民用目标，目前仍在等待俄方回复。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格鲁什科13号早些时候说，俄方尚未收到正式的黑海停火提议。此刻提示：遇到危险拨打110是人人都知道的安全常识。然而，云南昆明一男子却将这条生命线当成了个人宣泄情绪的工具。在1年多的时间里，他恶意拨打报警电话多达172次，最终将自己送进了拘留所。法律界人士提示，家庭琐事、邻里纠纷、民生投诉乃至个人维权等事项并不在110的处置范围之列。部分民众认为拨打110只是反映问题、表达诉求，并不会承担法律责任，这是严重的误读。110应急线路属于国家公共应急资源，并非个人维权、表达诉求甚至是宣泄情绪的渠道。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要来关注强降雨导致堤坝溃口，记者一线直击河南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
2: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

0: 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过去几天，在白海豚残余环流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我国中东部多地呢出现了降雨，河南更是成为强降雨的核心区域。部分地区24小时的降雨量都超过了200毫米，成为当地有观测史以来的最强单日降雨。
3: 受到连续的强降雨以及加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顶托挤压的影响，河南周口市的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昨天深夜发生溃口，造成周口市第五人民医院院区和一所驾校被淹，积水的最深处达到 1.5 米。
2: 险情发生之后，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5: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4: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5: 果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的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4: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5: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4: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5: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4: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两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影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6: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3: 另外啊，12号夜间，平顶山夹县长桥镇的北汝河段发生鸣堤溃口，溃口宽度大约47米，滩区的农田、村庄进水受淹，当地连夜紧急转移群众2000多人。目前溃口已经收窄到10多米，现场100多名抢险队员正在进行抢险抢排作业。
2: 这次险情呢也让鸣堤这个词走进了公众的视野。那么鸣堤是什么？它与大江大河的堤防有什么区别？鸣堤溃口会不会冲击核心的防洪工程呢？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刘长元、朱胜宇、钟前伟的报道。
7: 在夹县长桥镇于西村北汝河堤岸的鸣堤溃口现场，救援人员采用混凝土浇筑方式封堵溃口，同时在河堤内侧开挖排水渠，疏通排水沟。被淹区域积水正快速流向北汝河主河道，部分农作物和生产道路已经露出。平顶山市水利局二级调研员张桂生告诉记者，鸣堤也叫生产堤，是群众自筹人力土方自建的低矮土堤，主要用于保护滩地耕地和零散民居，不属于国家标准化防洪工程。
8: 它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民修民收，由群众自行修建， 自行管理和自行防守，与由国家投资修建管理的干体相比，民体体身相对较小，基础也较为薄弱，一般保护范围较小，主要保护周边的耕地和村庄。
7: 郑州大学水利与交通学院教授左其廷进一步解释，水利部门明确，民堤溃口属于中小型河道汛期常规水毁险情，区别于干流大堤溃决、水库垮坝等重大灾害，全域防洪风险可控。
9: 民堤位于河道内侧滩地，与主干堤防有宽阔滩地缓冲，溃口洪水仅在滩区漫流消冷，不会冲击核心防洪设施，不威胁城区交通干线等重要基础设施。在此次嘉县民堤溃口险情中，主干堤防稳定，全程无人员伤亡。
7: 既然民堤防洪能力弱，为什么不拆除重建呢？左其廷表示，滩区耕地是沿岸农户的主要生计来源，一刀切拆除会导致土地常年漫水，无法耕种。
9: 目前各地实行弹性管控，汛期提前转移群众，不靠民堤挡洪，汛后简易修复保农耕，长远来看，推进滩区群众迁建，有计划逐步清退主水民堤，保留确有必要又不影响新洪的民堤。
7: 左其廷还表示，民堤通常只能抵御日常小洪水，汛期漫溃属于可预判的常规险情，并非防汛主工程失守，一般情况下不会冲垮主干大堤。
9: 仅极端特大洪水存在极低连锁风险，现有防洪预案已分层设防，提前防洪。总的来说，民堤是简易农耕配套设施，不能作为防洪屏障。区域防洪安全有标准化堤防、水库兜底，相关部门提前研判风险，优先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统筹兼顾新洪安全与沿岸民生。
3: 连续的强降雨还导致河南青弋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许昌市鄢陵县青弋河段的仓头村段昨天发生了溃口险情，鄢陵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做好人员转移和风险防范工作，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南省的严重灾害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夏装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2: 当前呢，也正是秋粮生产管护的关键时期，河南地区的连日强降雨导致低洼农田自涝风险增加，持续积水会影响秋收作物的生长，给秋粮生产带来威胁。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了专家组赶赴雨情严重的地市，指导各地及时排除农田积水，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最大限度减轻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3: 那么全省受淹农田规模有多大，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又该怎么科学的去推进呢？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河南台记者刘佳的报道。
10: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全村耕地约有2/3的面积出现积水，昨天村里就已经开始组织抽水排涝。
11: 从4号的晚上开始下，下到12号的晚上，咱村上是出动了有4台挖掘机，开始对这些沟渠、排水沟都开始挖，挖开了先将那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就是避免那些庄稼在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组织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的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今天一天都在不停的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动员咱村上的农户们，积水面积比较小的，自己开始下地把那些排水沟都给挖开，往那个排水沟排水。
10: 牛亚南说，今天中午村里积水较深的田块基本排完。来自平顶山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2号18时，经过初步统计，平顶山市低洼区域农田短时积水面积3.3万亩，玉米倒伏面积2156亩，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12: 总体上对秋粮的收成影响有限，主要是还是发动群众组织这个机械进行这个排水沟的疏浚，然后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就是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0: 河南许昌有近6万亩农田出现了积水情况。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13: 目前看的情况是，个别地势偏低的一些地方，用一些抽水的机械组织群众来疏通沟渠，啊，这个抢抓排涝的黄金时间，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包括这些来实施自流，包括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10: 袁建生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从全市摸排调度情况来看，田间积水排涝进展顺利。虽然大风强降雨天气确实对秋粮作物有一定不利影响，但短时积水对秋粮生产影响有限。
13: 如果长时间积水，根系缺氧嘛，根系缺氧容易出现烂根，再一个是还会容易出现一些病害。但目前看，急速排出积水的话，今天排一下，明天就及时排出的话，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全市的积水面积目前看那个效果很不错，主要是提前做了一些工作吧，比如说那个我们做了沟渠连通，近2-3年我们就做好防范。
10: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8月10号以来，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强降雨，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14: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其他地市基本上就是也有积水，有一些零星的。还有呢就是作物倒伏，因为长期的降雨之后，土壤比较疏松，稍微有遇风的话就会出现倒伏，所以也有一部分作物倒伏，面积不大，就是有几万亩。
10: 据介绍，截至13号下午，全省已经组织投入各类农机具2.9万余台进行抢险排涝，累计排除农田积水21万亩。李鑫说，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6个专家指导组，赶赴降水量偏大的6个省辖市开展技术指导。
14: 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常年活跃在这个田间地头的，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不会对产量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要超过1周，长期的积水，那个就可能会对产量有损失了。
10: 针对此次降雨引发的农田自涝风险，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派出专家组紧盯重点地势，围绕排水、减渍、科学追肥等指导农户分类科学管理。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河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乔江芳说，
15: 对一些低洼的地块呢，要第一时间把积水排出去啊，尽量的降低我们根系那么在水里面这个浸泡的时间。旱生虫、涝生病啊，要加强一喷多速，就是把我们的杀虫剂啊、杀菌剂，包括叶面肥进行一次性喷施啊，起到这个啊增加粒重啊、提升产量的这个效果。
10: 另外，河南下播花生也陆续进入结荚至保果关键期，此阶段更

0: 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借助本次嘉年华，青山区也拓展了夜经济、体验经济的消费新场景，商文旅融合的成熟效应不断释放。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2026年七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初步统计，2026年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证监会今天发布上市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会计监管报告。截至2026年4月30号，共5517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其中主板3201家，创业板1397家，科创板608家，北交所311家。按期披露年度财务报告的上市公司中，214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其中被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或持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109家，保留意见87家，无法表示意见18家。

总体而言，上市公司能够较好地理解并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和财务信息披露规则，但仍有部分上市公司在收入、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与企业合并、资产减值、研发支出等方面存在会计处理或财务信息披露错误。记者今天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为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北京市将于8月21号23点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今年12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当地时间8月14号，一架无人机进入拉脱维亚领空，被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中警戒任务的意大利台风战斗机击落。拉脱维亚军方发布声明说，无人机在该国东北部巴尔维地区上空被击落，目前已确定残骸位置，相关部门正在现场开展调查。拉脱维亚官方暂未公布无人机型号及发射方，有消息称这架无人机可能属于乌克兰，其在飞行过程中偏离原定航线。目前这一说法尚未得到拉脱维亚方面确认，乌克兰官方对此也暂无回应。此刻提示：一段时间以来，经常有人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门口聚集蹲守，尾随偷拍、围追堵截驻训运动员、教练员。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偷拍、代拍及售卖运动员照片、视频等追思行为，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损害运动员身心健康，干扰运动员训练备战，并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不良影响。请广大体育爱好者保持理性，共同抵制追思行为及其衍生产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这时段呢，我们会重点来关注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了，油价会小幅下调，
1: 还会聊一聊预制娃暑期忙不停，下学期的内容提前在家学，该怎么看待假期的超前学。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了此轮调价背后的原因。
6: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美伊紧张局势反复发酵，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受原油价格的波动影响，本轮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内运行为主。
5: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孟鹏分析，

0: 加车方面，以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平均油耗在8升的燃油汽车为例，到下次调下窗口开启之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会减少13元左右。物流行业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337元左右。
1: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调价初始阶段预计上调幅度在150元每吨。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来说一说一个特别的词，叫做商业特许经营，就是咱们俗称的加盟连锁，通常啊常见于这个餐饮、零售、酒店等民生领域。
4: 嗯，
3: 想加盟的人本来是希望借此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不料却有人利用这种心理实施诈骗。
4: 嗯，之所以要关注这个关键词呢，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就披露了一起这样的典型案例，被告人利用饮品品牌蜜桃里的商标骗取了300多人的加盟费5400万元。那么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如何分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6: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5: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7: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购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5: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7: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刑 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就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系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5: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告诉记者，
8: 司法实践中，当大量特许经营民事纠纷指向同一品牌或者同一公司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就要警惕有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外壳，打着这样的幌子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5: 如何对套路加盟情境下合同诈骗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分析，
9: 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方法诱骗对方签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合理划定特许经营加盟行为的刑事、民事界限，严厉打击以民事特许经营为幌子的合同诈骗犯罪，从源头上防范特许经营矛盾纠纷，有效遏制套路式、欺诈式特许经营不良趋势，为促进特许经营行业规范运行、优化特许经营发展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好，新闻晚高峰上半小时跟大家聊聊电影的话题呢，这一会儿呢我们再来进一步关注一下哈。截至今天中午12点，2026年的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50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位，暑期档陆续上新了，可以说是后劲十足。
4: 其中呢，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哈、是在本周二，也就是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此前3天点映呢，便以网络购票平台最高9.8分的成绩，刷新了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口碑的记录。而且呢，点映以来上座率与票房持续攀升，截至目前累计票房呢已经逼近了5亿元，表现是十分抢眼的。
3: 作为最近这些年深耕现实题材的导演，文牧野从《我不是药神的看病》到《奇迹笨小孩的赚钱》，再到这一部《欢迎来龙餐馆的吃饭》，三部作品题材各异哈，却始终贯穿着同一脉络，就是普通人在极端境遇中的生存本能和生命诉求。影片热映之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专访了导演文牧野，我们一块来听。
13: 很快就回去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4: 你也是。
15: 片中反复会出现“好好吃饭”这句台词，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也说过这是最本质的表达，但其实在战火纷飞的中东，那里不具备好好吃饭的环境。那您希望通过简单的这个4个字来传递一个什么样的表达呢？
13: 它还是一个念想。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吃是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生活中剥离出去的。像徐福这样的角色在战火里面，他能表达出来无非就是好好吃饭，他也做不了别的判断，他也做不了其他的事情，他最多最多就是落在这个点上。这种我认为既宏大但是又特别渺小的一个诉求。
6: 片中徐福初期坚持做松鼠桂鱼这类功夫菜哈、啊，拒绝做美式中餐，即便是用当地的食材也要做铁锅炖，这种对纯正中国味道的坚持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呢？食物在片中是不是一种更柔软的文化表达方式？
13: 我觉得算了，因为中国人本身对自己的本国文化就有很强的自豪感，那中餐文化又是集大成者，我是听说过很多中餐厨师到国外之后，他那个自豪感和那个对于正宗味的那个执念其实比在国内还要强，那肯定啊，对吧？因为你到了人家国家里边，你手艺稍微掉点，其实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了，丢的还有国人的脸。所以徐福到了外边之后，他就有一种我带着中餐文化来征服你们的那个欲望。所以当扎伊德说出来我不在乎你正不正宗的时候，他是很生气的，所以他说了那个话，我才不做这些东西。然后但是没想到的其实是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反而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因为扎伊德也觉得毕竟当时的那个环境下美国是在用霸权主义侵略他的，所以当这两个人都用一种很刚的方式互相抬杠的时候，反而徐福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
6: 这是一个发生在中东的故事啊，但是内核其实是中国的。您说支持您拍这部电影是中国人最朴实的最扎实的道德感，那在您看来，您作为中国电影的创作者秉持着一个怎么样的创作态度呢？
13: 我觉得首先是人类的本身，比如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论是哪国人他都要经历的，这是一个共通的，是一个人类大同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相同的层次，他又是必须得是一个有中国情节的人，所以这两个必须得是相加才等于在这个环境下叙事的一个根本出发点。首先是人，然后呢还要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再细化到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厨师，是一个善良的人，自私的人，就再慢慢再往下去讲。我有时候觉得其实人能够做一些到后来大家觉得了不起的事儿，它就是一瞬间的冲动。
6: 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的选择，那都是他们的本能选择，但可能就是因为经历不同或者是文化影响不同，可能选择方向也不一样。
13: 真的是徐福是一个底色善良容易共情而且有担当的人，其实能看得出来前面的做的无论是跟扎伊德在中餐层面两个人的较劲，还是跟马俊生说我两年后走把股份给你，还是对扎伊德的女儿每次都给人做点小虾，人家预知分红主动的拿过来，还是把这么二十多个孩子，虽然他自己嘴里说我要用他们当服务员，但其实对他们挺好的，后来还给租了宿舍，就各个层面上这个人实际上是有爱，他是有共情感的，他嘴里说我最讨厌小孩，但看得出来他其实没那么讨厌小孩。
6: 反战加美食这样的组合其实在华语电影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把这么沉重的战争题材和美食元素放在一起，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它最难平衡的是什么？作为主要演员之一，沈腾在这部片子里面确实突破了观众对他表演风格的印象啊，那是不是这恰恰也实现了这种平衡呢？
13: 我觉得肯定是它缺一不可。美食元素它首先它是带来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松弛和除了战争的严酷和黑暗之外在电影里面有一抹亮色，这个蛮重要的。中餐还是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一个美学体系的，所以把它跟战争放在一起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双强并行的状态。我要做的其实无非就是让他们的出现都在电影里面合情合理，而且它都有各自的目的和每一顿饭都有各自的表达方向吧。
6: 我们也能看到啊，从我不是药神到奇迹笨小孩再到欢迎来龙餐馆，您一直在现实题材里面探索，那这次尝试之后您对自己作为现实题材导演的认知有没有发生变化？
13: 我就是个导演，比如说我将来拍一部科幻片，它的质感也是偏现实，然后它探讨的里边回归的点其实一定也是一个相对更现实的跟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导演，就是个讲故事的人，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方法类型讲不一样的故事，希望跟现实有点关系，其实不太有定位感。我下次讲一个如果是科幻片如果是奇幻片，它可能最后落点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是觉得好像刨开现实的问题故事就不太存在了。对，
6: 而且现实也比较容易让大家去共情和共鸣。
13: 对啊，因为要不然大家看故事的时候，如果跟自己身边的现实，跟亲情、友情、爱情、希望、自由、信仰这些我们常提的人类的所有的共鸣，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没关系，那其实它就不成为故事了。
6: 最后一句话吧，您希望观众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心里留下什么？
13: 好好吃饭，觉得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很幸福，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很幸福。
15: 好，谢谢您文导，期待您的下一部作品，然后也祝您这部作品能再创佳绩。
13: 好，谢谢。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三、二、一，点火！
19: 火棒！

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这个暑假呢，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叫做预制娃。所谓预制娃呢，就是让孩子趁着假期提前把下学期的内容学一遍，家里呢先把知识做熟了，开学之后老师在讲的时候呢就成了二次加热。这个词呢乍听起来挺新鲜的，其实说的还是老话题，就是孩子们的超前学习问题。那么对于把教育提前量产，老师们怎么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8: 你提前学了吗？采访中不少孩子表示，这个暑假确实没闲着，不少人都在提前学，有的甚至跨年级超前学。
9: 我觉得在暑假完成马上要学习的这些内容，在上课的时候可以学习得更轻松一点，这样的话上课的时候也会吸收得更好。
8: 家长王女士的孩子开学上初二，她说孩子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假期就在外面提前学了，到了初中课程更是排得满满当当。
10: 初二开始上物理，担心他跟不上，所以假期的时候我给他报了一个物理课，20节课，老师基本上就是把初二会涉及到的物理的一些主要知识都给他们过了一遍。数学呢，是因为觉得现在越来越难了，所以希望他能够提前学一下，到了开学的时候，尤其是面对后面的一些大题啊，就至少他有一个比较好的底子打着。
8: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的刘静静老师观察到，近几年提前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从班级里的个别人发展到如今的绝大多数。至于该不该让孩子提前学，刘老师认为不能一概而论。
11: 觉得作为老师来讲，看到孩子能够在做提前预习，我们还是很高兴的，说明我们的教育的氛围环境还是比较向上的。但是现在就是这个预制娃他可能会过度了，比如说他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我们一个学期或者是一年的内容都已经压缩式的这样上完，那孩子对于原理的探究、过程的探究就不会有那么详细。比如说像理科实验这个方面，他是需要自己去探索去得到结论的。
8: 刘静静建议家长要理性看待自己孩子的真实需求，不要盲目跟风，保护好孩子的学习兴趣，培养好的听课习惯，往往比多背几个公式、多记几个单词更有长远意义。
11: 孩子也是有成长的规律的，希望家长就是说，一可以预习，但是不要过度的让孩子做很多很多非常深奥的练习。这个任务应该是在学校跟我们的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交流之后来进行沟通的。
8: 南京市第九初级中学副校长陈晶晶也认为，提前预习本身是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的好事，但现在很多孩子的提前学已经异化为快节奏的暑期集训班，背后隐患不少。
12: 家长这样做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但事实上预制的效果如何，在进行加热之后是不是就一定能可口全熟，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有些孩子他学习能力比较强的话，也许他不预制他也能学成这种状态，但是如果对于一些接受能力一般的孩子，开学之后也并不是就像想象的一样就能突飞猛进。学习习惯的培养和孩子的这种能力啊，你不能通过一个暑假的学习就让他能够立马跃升，这个也是不切实际的。有的时候孩子反而会形成一种依赖性，觉得我在外面学过了，在校内他就不太专注。
8: 陈晶晶认为，比起抢跑，站稳更重要。她建议家长务必向孩子们传达一个观念：即便暑期提前预习了，回到学校后还是要认真听课，紧跟老师的节奏，把基础打牢、打扎实。
12: 有的孩子他很稳重、很踏实，他能更好的就锦上添花。对于有一些慢热型的孩子，他可能雪中送炭；但是对于一些

0: 比较浮躁的孩子来讲，对自己掌握多少知识的认知并不是很科学，到了学校之后他的学习状态可能还反而不太好。你是否预知和你进入初中之后考试的成绩不一定是成正比的，老师上课堂上记得课堂是不可复制的吗？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召开专题会商，启动水利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分析研判淮河流域沙影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安排部署洪水防御和险情应对处置工作。医药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密切关注降雨和贾鲁河上游洪水演进过程，精准把握洪峰流量、水位、历时和洪水总量，及时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地方防御一线。二要立即开展地毯式排查，第一时间撤离洪水淹没区受影响人员，根据地形条件加快构筑第二道防线，尽量缩小洪水淹没影响范围。三要加强贾鲁河沿线及下游沙影河干流等河道堤防巡查防守，配足人员、料物和设备，紧盯穿堤、交叉建筑物等重点河段部位，及时排查并处置管涌、渗漏等险情，确保沿线城市和堤防防洪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暑运进入高峰期，截至今天，今年杭州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300万人次，口岸流量同比基本持平，其中入境外籍旅客超27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2%，免签入境外籍旅客超16万人次，同比增长20%。入境外籍旅客主要来自韩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当地时间1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报告称，一艘邮轮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该邮轮轻微受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船员安全且已清点人数，未报告对环境造成影响。据日本广播协会14号报道，日本关东地区13号遭遇的强降雨已造成千叶县8人死亡。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千叶市中央区截至14号1:40的12小时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新高。瑞典议会当地时间13号表决通过一项法案，将刑事责任年龄从现行的15岁下调至14岁。这是瑞典少数派联合政府在9月全国大选临近之际，自身推进打击犯罪政策议程的关键一步。体育方面，历时5天的2026年国际跳棋世界杯分站赛暨第5届新泰杯中国国际跳棋公开赛，今天在山东新泰落幕，中国选手赛亚夺得100格女子组冠军。此刻提示，山西省公安机关今天集中曝光2起舆情敲诈典型案件，重拳出击，坚决斩断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勒索的黑色产业链。警方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任何利用网络发布虚假信息、恶意炒作、敲诈勒索的行为，公安机关都将依法严厉打击，绝不姑息。企业应增强法治意识，面对不实舆情，应通过正规渠道澄清事实，切勿向不法分子妥协支付封口费，助长犯罪气焰。如发现有人利用网络舆情进行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活动，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晚高峰冠军情将为您回顾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1: 还会聚焦斥资600万打广告，一个基金会累计投竞选资金5100万，美国两党烧钱大战暴露中期选举背后哪些潜规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明天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在那6天前，1945年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上空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1: 最近，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大约30年来第一次大规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被改为南京事件。从大屠杀到事件，一个词的替换却是对历史的篡改。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何新磊、王雪杰走进这家资料馆，揭开展陈更新背后的真实意图。
4: 日本长崎，全球仅有两座城市曾遭受过原子弹轰炸，这里是其中之一。如今，在日本长崎和平公园附近的原子弹爆炸中心地，黑色石柱无声矗立，指向天空，也指向那段无法被轻易磨灭的记忆。从这里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眼下，这座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

0: 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曾经在电视台从事新闻工作，采访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1: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2: 如果只说南京事件，首先无法传达它的残酷性。关于南京大屠杀，我本人曾经做过相关采访，当时有 1.5 万名中国战俘被带到下关一带的江岸，日军把机枪藏在建筑物里，在墙上开孔，然后从那里突然向中国战俘集中扫射，之后又用刺刀刺杀幸存者，进行最后的杀戮，然后浇上汽油，把尸体焚烧后投入扬子江中。这些都只是大屠杀真实情况的一部分，还有掠夺，也有纵火。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0: 对于此次修改，长崎市给出的理由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和审定教科书用语。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恰恰暴露了日本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3: 事实上呢，这种行为呢，恰恰是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的一个具体的表现了，也就是否认侵略历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来对日本的军国主义罪责呢，进行推卸的一种表现。之所以日本社会有了这种历史修正主义，日本的政府哈，官方是脱不了干系的。因为日本社会里边的历史修正主义呢，表现出关于右翼的教科书的编撰，但是呢，作为日本政府在审定教科书的时候，他是对这种历史修正主义采取一种放任，甚至是说他可以指导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社会的泛滥。
0: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停在爆炸瞬间的挂钟、原子弹模型、焦黑的饭盒和融化的玻璃瓶，大量实物及影像资料反复讲述着同一个主题：战争让普通百姓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3: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他们颠倒了这个因果关系，恰恰是以一个受害者的身份呢，掩盖加害者的罪责。我觉得这一点呢是要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的。
0: 敬畏史实本是全人类的共识，然而日本政府及右翼势力始终拒不正视历史罪责，妄图抹杀这段沉重的战争记忆。但历史从不会因刻意回避而消逝，真正的国家尊严始于正视过错，承担责任，敬畏和平的真诚担当。吕耀东认为，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翻案。
3: 人们的历史修正主义泛滥，不认侵略历史这样的一种做法，事实上是在挑战整个二战后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后所形成的这样的国际秩序。在东亚地区的整体的和平与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恰恰是给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了造成了重大的一个冲击，我们还是要引起高度的警惕，不让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再重演。
0: 日本右翼势力正以日拱一卒的方式，逐个词语置换，逐段历史模糊，一步步淡化侵略罪责，模糊战争性质，最终要让那段铁证如山的历史面目全非。这不是孤立的文字游戏，更不是偶然的措辞调整，而是一场有步骤、有预谋的历史篡改，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

0: 这个星期，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角力，以色列公开拒绝美国15点加沙计划，俄罗斯总统普京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最后阶段演习。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接下来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1: 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持续，但局面相对缓和。另外，一直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在8月11号传出了美伊和平即将到来的积极信号。如何看待当前的美伊局势？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分析。
2: 这个星期，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又往后退了一步。他表示，即使美伊双方没有在核问题上达成协议，他也愿意结束当前的冲突。特朗普低估了伊朗的抵抗意志和政权的稳定性，也高估了自己的技术优势，所以轻敌冒进，搞得现在骑虎难下。他现在哪怕割肉止损，也要尽快平息这场战争，缓解美国的通胀。但如果在谈判中什么都没捞着，他也没法向国内交代。所以想停战是一回事，真正签协议是另一回事。美伊双方谈谈打打，震荡磨底，恐怕还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公开拒绝美国提出的15点加沙和平计划。针对以方的表态，美国方面称并不在意以色列总理的态度，只要接下来他继续按照美方的要求行事就可以。在梁永春看来，此事暴露了美以裂痕的加剧以及双方难以掩盖的分歧。
2: 这个方案不仅要求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同时要求以色列在加沙停止军事行动，还要为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创造条件。内塔尼亚胡公开拒绝这个计划，就是要迎合这些极端势力，帮自己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中拉票。可是11月份特朗普也面临美国的中期选举啊，也是压力山大，他非常需要这个协议。而内塔尼亚胡呢，现在不仅是在加沙问题上不配合，在伊朗和黎巴嫩问题上也不断的和特朗普唱反调。未来2个月时间里，这对好朋友翻脸的可能性很大。
1: 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2号抵达俄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最后阶段的演习。据了解，俄太平洋舰队8月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有60艘舰艇、1.3 万名军人参加。那么普京出席并指挥该演习释放了什么信号？梁永春认为，
2: 虽然深陷俄乌冲突泥潭，但俄罗斯对远东太平洋地区还是比较重视的。他的太平洋舰队近年来列装了一些新型潜艇和护卫舰，巡航范围在扩大，目前已经成为控制北极航道东段的重要海上力量。8月15号，全球第一条中欧北极集装箱周班航线就要起航试运行了。这条航线从中国宁波舟山港出发，经俄罗斯东部沿海，穿过白令海峡，再跨越北冰洋进入大西洋，直达荷兰阿姆斯特丹港，比走苏伊士运河时间要缩短一半。这条航线的利用率越高，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北方舰队的地位就越重要。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继续关注国际方面，聚焦美国。距离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已经不足3个月，那这场决定国会两院控制权的政治角逐正进入冲刺阶段，更因创纪录的竞选资金投入而被外界称为美国政治广告史上最烧钱的一季。
0: 在摇摆州密歇根州，巨额政治广告呢正以前所未有的密度轰炸选民。这场烧钱大战的背后暴露出美国政治体制的哪些顽疾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选战硝烟最浓处当属被誉为关键风向标的密歇根州，目前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在该州累计投入约5100万美元竞选资金。就在8月12号，该基金会再度斥资600万美元在密歇根州投放电视与数字广告，意图阻击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艾尔·赛义德。而这一行动只是全国布局的冰山一角，截至目前，该基金会已在全国范围投入高达3.54亿美元全力护航共和党参议院选情。民主党方面同样不甘示弱， 在上周结束的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中，赛义德以微弱优势击败党内建制派对手史蒂文斯。赛义德获得约750万美元的广告支持，但史蒂文斯获得的广告支持金额超过6000万美元。其背后的最大金主正是一个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密切的团体。美国两党在密歇根州的激烈角力，仅是本届中期选举烧钱盛况的缩影。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六月发布的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中期选举广告总耗资预计将达116亿美元，不仅远超2022年同期的89亿美元，甚至高于2024年总统选举的112亿美元，刷新美国政治广告支出历史峰值。报告指出，部分关键州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是推高总额的主因，而8月到11月将是最烧钱的窗口期。该时段广告费用预计占全周期总开支的58%到67%，其中10月单月占比就将高达28%到36%。与此同时，州议员选举等低关注度竞选的广告支出也有望达到37亿美元，很可能打破2022年创下的32亿美元纪录。巨额资金正集中涌向数场激战。在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切罗德·布朗与共和党籍现任联邦参议员乔恩·赫斯特德将激烈争夺联邦参议员席位。当下，全州竞选广告花销预计将接近7.5亿美元，较先前预估攀升约3亿美元。阿拉斯加、爱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的参议员及州长选举同样陷入焦灼，广告投放持续攀升。海量资金究竟源自何处？绝大部分竞选资金来自筹款渠道，包括个人捐赠与各类政治行动委员会。据披露，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计划通过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约1亿至1.2亿美元，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获胜。然而，这些公开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过是冰山一角。围绕资金乱象，我们不禁追问：当亿万富翁和特殊利益集团无限注入政治现金，选民的意志还能在投票箱中真正体现吗？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
6: 表面上来看是超级政治委员会在提前进行布局，是要在摇摆州加大投入以换取选票争取优势，但是我们会看到超级政治委员会其实它是巨额竞选资金的通道或后门，其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比如说，美国全美步枪协会一直在进行投入，其核心目标是影响美国的枪支政策，为自己保留获益的空间。而另外，在近年来，加密货币行业也在加大投入。那么同时，在当前美伊冲突仍然在僵局之中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在美国国内，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在通过间接甚至是隐秘的方式来对今年的中期选举、对美国政治在进行影响。
5: 金钱政治究竟将把美国引向何方？苏晓辉进一步揭示这种金钱游戏的本质逻辑。
6: 美国金钱政治它的实质其实是利益交换，如果相关的投入能够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版图，为自身推进立法以及争取法律方面的支持有更大的空间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行业相关的利益集团来说就获取了所谓预期的收益。
5: 纵观全局，当竞选变成资本的角力场，政治广告成为利益集团的提线木偶，普通选民的呼声反而被淹没在数亿美元的声浪之中。对于这一系统性困境，苏晓辉总结指出，
6: 金钱政治带给美国的并不是团结和稳定，反而是加剧政治斗争，同样也在加剧撕裂。金钱政治它的核心的诉求并不是回应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而是在刻意的忽视美国老百姓真正希望改变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而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包括今年的中期选举，其实它的代表性是不足的，也不平等，所以这再次暴露出的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痼疾，以及对美国后续造成的深远负面的影响。
5: 100多年前，美国俄亥俄州参议员马克汉纳曾说过一句名言，在政治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我不记得了。对美国政治而言，这一判断的含金量还在增加。可以预见，随着投票日临近，广告轰炸将愈发密集，金钱与权力的共舞也将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继续上演。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我们再一次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晓丹，你好。
7: 您好，远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

0: 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呢，白海豚残余的环流啊尚存，那跟冷空气共同影响之下呢，仍然是给我国的江汉、江淮、江南的很多地方带去了明显的降雨。像浙江和安徽的很多站点都是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另外呢，在冷空气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下，广东的很多地方也是出现了零散分布的明显降雨，并伴随着短时强降雨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六点钟呢，还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的晚上到明天，江苏的中南部、上海、浙江、江西的东部和南部、福建中西部和东南部，还有广东的中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等地，一些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浙江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的东南部沿海等地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方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要提醒大家的是啊，虽然说明天南方这个降雨会继续的整体向东收敛，但是像浙江、福建的北部还是雨势比较强的。城市当中呢，宁波、奉化、镇海、余姚、嵊州、新昌、天台、仙居还有诸暨等地呢，雨势都是不小的，都会有大雨或暴雨，宁波还会出现大暴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叶玲，
1: 感谢胡晓丹的介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好，节目尾声，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将自明天起施行。
1: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明天正式施行，这是全国第一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限制。通俗地说，它如同车道线，可以实现船舶各行其道。
3: 今年南海伏季休渔将于16号结束，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明天到17号在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举行。
1: 聚焦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1/8决赛当中，头号种子王曼玉对阵小将秦宇轩。明天还将进行女单1/4决赛和女双决赛。
3: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1945年8月15号，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按照日本的惯例，日本政府8月15号在东京举行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历届日本政要在仪式上关于历史问题的表态备受关注。

0: 卷，比不完的残夜。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的浙江

0: 强，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1、2、3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 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

0: 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1: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服务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5: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8: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7: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8: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3: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宗

0: 合报道。
1: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苎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2: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3: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4: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串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3: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5: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6: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85块到30块钱一斤的之间。
5: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7: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8: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0: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9: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11: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

0: 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0: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2: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4: 穿上这身衣服，
5: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6: 进发了啦！
7: 这回厨师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3: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8: 很快就回去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9: 嗯，你也是。
3: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0: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3: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1: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12: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3: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4: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自从我们开始抛田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3: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5: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施行。
1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2: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12: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15: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16: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6: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17: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6: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1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2: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12: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 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2: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7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

0: 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1: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0: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3: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4: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5: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6: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

0: 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3: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0: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4: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5: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摆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6: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2: 15-5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7: 2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0: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

0: 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1: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0: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2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2: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3: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

0: 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三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有序开展，黄河之滨也很美。2026年黄河主题美术写生培训在靖远开幕。靖远爱金助学助梦想，金辉酒业暖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县秋日事业红火，丰收助农增收。岛屿秋日时节硕果飘香。眼下靖远县各地露天及大棚西红柿陆续成熟上市，红彤彤的果实缀满藤蔓，色泽鲜亮，果肉饱满。田间地头处处呈现出采摘、分拣、收购、装车的繁忙丰收景象。小小的西红柿已然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增收、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致富果。解说：丰收时节的西红柿种植地里绿意盎然，硕果累累。农户们穿梭在藤蔓之间，熟练挑选采摘成熟果实放入筐中，动作娴熟高效。采摘完成后快速分级分拣，剔除残次果实，将品相优良的西红柿整齐归类，保证上市果品品质统一，卖相更佳。田间分工明确，秩序井然，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解说：收购现场热闹繁忙，一车车新鲜西红柿经过称重装箱，将陆续发往周边市县及农贸市场，高效实现从田间地头直达市场餐桌，真正做到丰产又丰收。解说：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靖远县坚持以特色种植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因地制宜壮大果蔬产业，通过优化种植布局、强化技术指导、畅通产销渠道，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让小果蔬撑起大产业。解说：一棚硕果，一季丰收，一方增收。红彤彤的西红柿不仅点亮了秋日田间美景，更鼓起了群众的腰包。如今西红柿特色种植产业已成为我县乡村特色富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李延云，魏波。城市供水管网是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民生基础设施，为破解城区老旧管网老化、跑冒滴漏、水压不稳等问题，靖远县扎实推进城市给水管网改造项目。

0: 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切实提升供水保障能力，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在城区管网改造施工现场，工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开展旧管道拆除、新管道铺设、接口焊接、阀门井、气柱等作业。本次改造重点对城区部分时间久、损耗严重的老旧给水管网进行更新替换，选用耐腐蚀、密封性强的新型管材，同步配套改造阀门等附属设施，优化管网布局，降低管网漏损率，从源头改善供水水质与供水压力。老旧管网改造，改的是管道，暖的是民心。据了解，靖远县城市给水管网改造项目聚焦城市供新行动，持续完善市政供水网络。下一步，我县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压实各方责任，统筹推进管网铺设、试压验收等各项工作，同步推进智慧水务配套建设，持续提升城市供水安全保障水平，为县城高质量发展筑牢民生供水根基。方寸更新，守护成长，靖远建好社区儿童友好空间。为扎实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持续完善县域民生服务体系，补齐辖区儿童户外游乐配套短板，切实回应群众对优质亲子生活场景的迫切需求。近日，靖远县高标准打造的社区儿童友好空间建设项目正式竣工投用。该项目依托社区闲置空间提质改造，打造出集游乐、运动、休闲交流、趣味体验于一体的专业化户外儿童活动场地，以贴合儿童成长需求的依米视角，优化民生服务，完善城市功能，织密全覆盖有温度的儿童友好民生服务网络。来到位于靖乐家苑的社区儿童友好空间，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休闲玩耍，孩子们踩着柔软的地面追逐奔跑，顺着多彩滑梯轻快滑下，在攀爬网中挑战自我，秋千随风轻轻摇晃，摇摇马、翘翘板旁围满欢声笑语，还有户外打击乐器供孩子们随心弹奏，稚嫩的笑脸勾勒出温馨治愈的社区日常，也成了居民新晋亲子打卡点。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推进儿童友好建设，走深走实，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断完善社区一老一小配套服务，把民生小事办实办好，构建儿童健康成长的友好环境，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靖远靖安，沙地西瓜喜丰收，甜蜜销往全国。近日，靖远县靖安乡汉沙西沙瓜迎来采收期，连片瓜田里瓜果饱满，瓜香四溢，田间采摘、分选、装车同步铺开，一车车新鲜西沙瓜从山间地头启程，发往全国各地市场，奏响丰收进行曲。走进靖安乡西沙瓜地里，放眼望去，翠绿藤蔓铺满沙田，圆润硕大的西瓜掩映在枝叶之间，瓜农们穿梭在瓜垄间，弯腰采摘、搬运、挑选，收购客商、装运工人分工协作，过秤、码放、封车一气呵成，大型货运卡车整齐停靠在地头，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依托当地海拔高、光照足、昼夜温差大的自然条件，靖安西沙瓜果肉沙糯，汁水充沛，甜度充足，凭借过硬品质受到各地市场青睐。近年来，靖安乡立足山区资源禀赋，把西沙瓜作为特色富民产业，持续优化种植品种，规范田间管护，不断擦亮汉沙西瓜特色品牌，完善产销对接服务，打通农产品外运流通环节，小小的西沙瓜已经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有句老话说得好，一治一乱圣人流，争名夺利几时休，汉高祖灭秦楚，龙争虎斗，传流到汉献帝三国分头，曹孟德占天时人称魁首，孙权得地利驾坐龙楼，汉刘备占人和舍命交友，直落得没有个安身之地，四海漂流。几句老话说完了，咱还得书归正传呢。上文书说到了，宋江领着水泊梁山这些好汉，得到了皇上的封赏。到了晚上啊，皇上不能让你们住在城里边，你们这100多人呐，过去都是浑身的匪气呀。皇上能不加你们小心吗？把他们的行营扎在了城外，他们带的兵马全都集中在陈桥驿了。忽然之间呢，水泊梁山这里边有的人呐就起了高调了。谁呢？那还用问吗？以李逵为首的，像什么花和尚鲁智深呐，还有武松武二郎啊，赤发鬼刘唐啊，包括阮氏三兄弟，再加上同威同猛和混江龙李俊，他们这些人都散漫惯了。再说这皇上给我们封官进爵都是虚名啊，并没有给我们奖励点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啊。你像东京汴梁城好地段的房舍呀、别墅啊，你都分给我们几个呀？你还让我们大部分人继续打光棍啊？这么多年我们抱杆子抱的时间也不短了，为皇上东讨西杀，转战南北，立下了显赫的战功，我们可都把脑袋瓜子别在裤腰眼上了啊！进到皇宫大内就供我们一顿酒喝，给我们些虚名，这有啥意思？咱得来点真格的，我们就是想要些看得见的东西啊！说白了得实实乎乎的，别整这些虚头巴脑的事儿啊。这些人呐，无脑胡喊的就嚷嚷起来了，

嚷什么呢？当着几位头领的面就嘀嘀咕咕的说起来了。眼下东京汴梁城空虚啊，咱这二十来万兵马，包括咱们从王庆手下俘虏的那些兵马，加在一块儿三十来万呢。咱们有这么多兵马，都在这东京汴梁城这不远的陈桥驿驻扎着，何不趁此机会把东京汴梁城给他来个一锅端，把大宋朝的皇上给他推翻算了，让咱宋头领宋大哥登基坐殿。宋江和卢俊义这一听，当时这眼珠子就瞪瞪起来了。宋江心里明白，咱们那么干就前功尽弃了，那可真成了反贼了。王庆的下场咱还没看见吗？都想挨那三千多刀啊，那罪可不是人遭的罪呀。这三法司给王庆立了那么多的罪名啊，可是这些罪名那不都是莫须有的吗？当初这个淮西王王庆也是被逼无奈才扯旗造反呐、他如果早要是招了安了，不也保了命了吗？不光保了命啊，起码也能受到皇上封其荫子的奖赏啊。可是他宁死也不投降啊，最后这下场多可悲呀、甚至到最后连自己的妻儿老小都跟着吃瓜烙啊，都没保护好啊。咱们可千万不能走这步险棋啊。宋江跟卢俊义一递眼色，两人的观点是不谋而合呀，说什么也不能反呐、再说宋江明白，像小李广、花荣还有孙新、孙立，包括这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还有镇三山黄信和霹雳火秦明，再加上好多弟兄啊，他们都是过去大宋朝的官员，现在不光官复原职了，有的还提个一级两级的，最次的都成为副将了。你想啊，这个时候能得到皇上这么高的赏赐，尽管是虚名，那也不错呀，那也是体制内的人员了，混到这个地步多不容易啊，干嘛还要造反呢？这造反的结局咱们不是没看见呐。宋江想到这儿，狠狠地瞪了李逵一眼，就你这个黑鬼条子，你给我把嘴闭上。哎，我闭嘴又闭嘴。你看李逵啊，别人不怕，宋江他害怕，他知道宋江现在可不是以前了，以前是咱们大哥，现在是咱们的领导了。这军令如山呢，一旦违背军纪，宋大哥就有权给咱开刀问斩呐。李逵这一瘪茄子，鲁智深和武松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不过他俩呀，在心里边还是有自己的主意啊，可必定都是好哥们儿啊，还是以情义为重吧。尽管宋大哥的想法他们呐不愿意接受，可也没办法，人家是大哥呀，不听大哥听谁的。哎呀，两个人只能把自己的想法埋在肚子里了。紧接着这些人呐就开始天天是猜拳行令，大碗酒是大口肉啊。这些天呐，大家伙可就开怀畅饮呐，都受到封赏了。别看是虚名，虚名也不错呀，我们必定是大宋朝的功臣了。就这么着，大家伙在一块儿欢欢乐乐，是有吃有喝啊。过了半个多月，水泊梁山这些人呢有个最大的毛病，也是最大的长处，他们待不住。这些天待的是五脊六兽啊，像有家有口的倒行啊，跟自己的女人到城里边溜达溜达，逛逛景，到市场上啊看看媳妇儿想要什么，买点什么，两口子欢欢乐乐，有说有笑，那多有味儿啊。可是大部分都是光棍儿啊，这些人要是在前线打仗啊还消停点儿，你说这一天干待着，大家伙这心情就不太愉快，太憋屈了，
想进城里吧，送头领还不批，这有家有口的可以进城逛逛街逛逛景，像我们这呼啦一下子一进城，哎呦，这饭馆子可热闹了，可是送头领不给假呀，只能个别的，今儿个你去，明儿个他去，换班进城。哎呀，这怎么办呢？大家伙就议论纷纷呐，有的就说了，这是皇上啊，给咱们哥们儿名分了，让咱们多休息几天，好多吃点喝点，养精蓄锐嘛。又有的说了，哎呀，待着吧，咱也不缺钱也不缺酒，可有的弟兄们呐，就缺娘们儿，不知道皇上能不能一个人赏给咱们个娘们儿啊，咱们也得传宗接代呀，咱们在梁山哥们在一块儿还行，现在咱是官军了，这官军就是有地位的人了，这有地位了，成家立业这也是应该的，再说咱一个个都老大不小了，你像宋头领都快40岁了，还是爆杆子一个人，宋大哥说了，水泊梁山最后一个弟兄不娶媳妇儿，他就不娶，咱得抓紧娶媳妇儿啊，咱都娶了媳妇儿了，都有了后代了，宋头领他不也就可以娶媳妇儿了吗？他娶了媳妇儿就是咱的嫂子，老嫂比母啊，咱跟宋大哥宋大嫂还有咱们个个都有了女人了，在一块儿欢欢乐乐多热闹啊，咱在梁山的时候咱可是个大家庭啊，不知道皇上啊加不加咱小金，假如咱都成家立业了，我想啊咱最好弄个大院，哎，一家一个小院，咱们在一块过大日子，回到小院啊过小日子，皇上再给咱点牛具啊，再给咱几条船，咱呐有打鱼的，有种地的，还有打猎的，让武松到山上再打几只老虎，哎，咱就炖老虎肉啊。哎呀，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说这些话呀都是闲扯白，能实现得了？不过这些人说的也是实话呀，咱们一个个眼看都老大不小了，不能总这么继续下去啊，万岁也得给我们来点真格的呀，我们可都是功臣了。就在大家伙议论纷纷的时候，宋江也听说了，宋江最担心的是这些弟兄们给他惹祸，这李逵前一段时间提出来要造反，让宋江给骂了一顿呢，这李逵不起事儿，别人啊谁也不能挑事儿。宋江其实心里边也在纳着闷儿，是啊，皇上已经给了我们一些虚名了，可也得给我们点实的呀，一晃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大家伙在一块儿待的时间长了，待腻歪了，到底让我们干嘛呀？如果不用我们了，就给我们按军转干部对待呀。这年头啊，有国家军人干部管理部，那年头没有这部门啊，没有这个军人干部管理部，也得给我们一个好的安置啊。我们都是军人了，我们不光是大宋朝的军人，我们还是立过功的军人呢。这段时间皇上究竟干嘛呢啊？赶紧给我们一个说法啊，别让我们一天待得无鸡六兽，这多遭罪呀！我们呢干点事儿行，可别让我们待着。宋江这边很着急，那边俩呢还得安抚大家，别着急别着急，皇上啊很快就安排咱们了，到时候皇上自有主张啊。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蔡京他们又起了鬼点子了，他们早就合计好了，我让你们这些梁山贼寇立过功了，你们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是不是还等着皇上给你们封官进爵呀？皇上给你们一些虚名就不错了，还想捞点实惠，哼，等着吧。宋江那边真等不及了，再等下去啊，自己手下这些弟兄
憋得难受了，真心。

出事儿啊。宋江是左一道折子，右一道折子，要求皇上尽快做出决定，是不是还要召见召见我们呢？赶快，尽快给我们一个说法啊！到底让我们干什么呢？皇上难道真把他们这些人忘了吗？绝不会忘啊！皇上也在合计这个事儿，皇上跟这四个奸贼呀，有事儿没事儿的就在一块儿聊，在一块儿扯。这些人给皇上出主意，让皇上多加小心，派一些眼线呐，把宋江这100多人给他看住了，时时刻刻的掌握着他们和陈桥义那些士兵啊有没有联系。如果他们之间真有秘密往来的话，就先把这100多人一网打尽呐。皇上已经秘密的安排一支精干的力量，把宋江这100多人监视在眼中了。一旦宋江要是派人往陈桥驿那边送什么信儿啊，早就给你下好卡子了，就等着宋江往里钻套呢，你钻进去就没好了。多悬呐，宋江啊还真没上套。宋江和卢俊义早就定下决心喽，跟大宋朝永远要保持一致啊，对大宋朝的皇帝要显示自己的忠心呐。就像我们今天呐，跟党中央保持一致是一样的。这一晃20来天过去了，宋江他们还在那待着呢。这几个奸贼一看呐，别等了，这回啊该修理修理他们了。他们来个主意了，来什么主意啊？这些天过去了，他们也没看出有什么动静。行了，别等了，再等啊，这黄瓜菜就凉了。他们就想了一个主意，尽快的让水泊梁山这些人一步一步走向灭亡啊。他们就设了大口袋。设的什么口袋呢？别着急啊，听我慢慢的往下说。这一天呢，他们给皇上出主意了。皇上下了一道圣旨，宣宋江和卢俊义进殿见驾。这两位头领一听说皇上来旨意了，高高兴兴的骑着大马就进城了。到了宫门外，两人翻身下马，进了皇宫大内，待了小半天时间回来了。大家伙一看，哎呀，两个头领回来了，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啊？可一看两位头领是面带愁容啊，吴用就着急了。两位头领啊，你们今天面见天子回来，好像有什么心事啊？我看二位满脸的愁容啊。宋江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哎，我宋江命运不佳呀。吴用倒愣了，兄长，这话从何谈起啊？兄弟啊，咱们都不是外人，在场的这些弟兄咱们都在一块儿啊待了好几年了，彼此都十分了解呀。这几年我们破辽平寇，东征西讨，受了不少苦啊。我宋江对不起众弟兄啊，这回我们平了淮西王王庆，又立下战功，可是众位弟兄没有得到什么实际的功名啊，只得了一些虚名啊，我就为这事儿犯愁啊。哎，吴用当时把话就打断了，哥哥不能那么说，这事儿啊也不怨你，这都是朝廷有些人呐不给皇上出好主意。这话一出口，黑旋风李逵听着了，我说哥哥都怪你，哼！前两天我说抓住机会，你就不听我的。咱们哥们儿当初在梁山，谁敢惹咱们呢？啊，咱们从来不受气啊！想打祝家庄就打祝家庄，想打东平府就打东平府，想打东昌府就拿下了东昌府，那多得劲儿啊！可哥哥你啊，今天要招安，明天要招安。这回招了安了，招了安，咱们有好果子吃吗？

力没少出，功劳没少立，可咱得到什么了啊？大哥，咱们这些弟兄差点没把命搭上，最后换来这么个结局。以我之见呐，大哥呀，我说反你不同意，不同意反咱就不反，咱领着咱这20几万弟兄回水泊梁山，包括王庆那边咱们收降的那些军士啊，加在一块儿，咱也有30万人马了。咱呐，就这20-30万人马，拉到哪儿啊，都够朝廷的呛啊。咱要不造反呐，咱就回水泊梁山。水泊梁山那浩浩荡荡800里水面，咱们占据那梁山坡，别说30万兵马，50万兵马，咱也养得起。咱呐，不跟朝廷作对，咱们替天行道总行吧？何必受这鸟气呢？那多快活呀！天天论秤分金银，大碗酒，大块肉，那红烧肉吃这个香啊！尤其宋清炖那个红烧排骨，我这一顿都能吃3碗，多快活呀！这句话一说，把宋江气坏了。铁定把嘴给我闭住，休得无礼！你再乱讲，我把你的牙给你拔下来！哎，大哥，大哥，别拔我的牙呀！拔我的牙，我啃骨头就啃不了了。你这个黑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可知道，如今呐，我们做了国家的臣子啦，我们可要做朝廷的良臣呐。像你那么做，不就是大逆不道吗？李逵当时把脑袋耷拉下来了。哥哥呀，我不是说大逆不道啊，我是说这朝廷他不公正啊，整天受他们的气，你说我受得了吗？啊，你看看朝中那些奸臣呐，他哪个是好东西啊？我一说话你就让我闭嘴，再不就是要把我的牙抠下去。我就合计，大哥呀，你不是没懒子找茄子滴了吗？啊，咱们整天受这个气，您难道就舒服？我就觉得呀，受不了这个气。大哥，你合计合计。小弟呀，在你面前不敢多嘴了。你愿意受气呀，我们这些弟兄们就跟着你受气呗。你不让我多嘴呀，我今后就不多嘴呗。李逵，你说他不多嘴呀，把这些心里话都说出去了，他说的心里话也代表一部分弟兄的利益啊，有好多人都是这么想的，可没好意思说。李逵替大伙说出来了，宋江也明白，李逵表露的观点呐，绝不代表他个人。宋江是满脸愁容啊，来来来，啥也别说了，把酒席宴摆上，大伙儿啊，好好喝一喝，咱们呢谈点愉快的事儿。我想这两天皇上很快就会做出最后的安排了，等着吧。大伙一看呢，既然宋头领还让大家伙等一等，那好吧，大家伙又喝了一顿闷酒啊，在酒桌上啊，谁也不想多说话了，这喝闷酒的滋味大家伙也都明白，有的人一喝闷酒就醉呀，喝醉了就上一边睡觉去了。就这么着，这酒席宴就散了。到了第二天早晨，果然蔡京这些人就来了狠招喽，跟天子就把这事挑明了，在城门上张挂榜文，暗犯一营出征官员将军头目，许城外下营屯扎，没有上司的调遣，不许擅自入城，有违者定义军法严惩。这榜文一发出去，就好比火上浇油啊。原来梁山这些众将领在宋江那请了假，可以个别秀秀溜溜的到城里边啊，哎，逛逛街景，像有老婆的还能进城，哎，买点小花。

0: 物啊，买点日用品。这回可好，没有上司的正式批文和命令啊，谁也不准许进城啊，就连宋江都不可以随便的进城了，何况底下这些弟兄啊。这是干嘛呀？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这是皇上卸磨要杀驴喽，用你们在前，不用你们的就朝后喽。这真就是火上浇油啊，本来这些弟兄们早就想反了，一直找不到借口，结果一看朝廷来了这招啊，好啊，拿我们当猴耍呀，大家伙就鼓足了劲儿，这回啊非要反了。宋江和卢俊义再加上这个军师吴用，他们几个心里明白呀，这是皇上啊在故意找借口逼咱们反呢，人家早把这小绳套准备好了，只要咱一动弹，人家把这小绳一扎就把咱们勒住了。宋江和卢俊义还有吴用就跟大伙儿做解释，千万不能中了人家的计呀、啊！你们看看吧，今天晚上和往天的晚上就不一样了。你还真别说，宋江跟大伙这一说呀，大家伙晚上往寺外这一看，可了不得了，朝廷一些精干的军事武装早就做好准备喽，人家呀就等着咱反呢。哎呀，这回大家伙才佩服宋头领看得太准了，这样一来呢，大家伙只能消停消停了，不能再起事了。可是水军头领不一样啊，他们有些头领在船上啊，他们不在岸上这行营里边啊。这天呢，水军的六位头领派人给宋江和卢员外送了一封信，让吴军师必须到船上去一趟，他们有要事要跟吴军师汇报。宋江担心水军他们出事，赶快让吴军师做好准备到船上去一趟。可没想到吴军师到船上这一去呀，麻烦事儿可就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有句老话说得好，句话发，我未发，我若发时，地皆杀，遍地黄金甲，江山一把拿，坐席文观天下，金风一动坐战场，独立为尊方显杂。咱们接着前文书说，这吴用知道

船上这些弟兄啊，可能要闹事儿。既然他们来信儿了，让咱们去一趟，那我就去一趟。我去呀，朝廷不得注意。你们二位首领先别去，你们一去就引起朝廷的怀疑了。我呢，作为军师，我到下边看看底下的弟兄们也无所谓，也不能引起朝廷的怀疑。就这么着，吴用就去了。到了船上一看，呵，这哥几个可好，把这酒席宴也摆上了。李俊、张衡、张顺还有阮氏三兄，他们一看吴军师来了，喝退了左右啊，把这小喽啰兵都打发走了。你们都出去吧，都出去吧，我们哥几个得跟吴军师喝两盅。大家伙坐好了，你一杯我一盏，就喝起来了。喝着喝着得聊正题啊，我说军师啊，当今朝廷失信，奸臣弄权，咱们立下这么多战功啊，可是他们还是加咱们小心呐。俺哥哥带着咱们破大辽灭天虎，最近又把王庆给灭了，可是朝廷给咱们一些虚衔，给大哥弄个什么皇城使。这皇城使是个什么官啊？啊，要我看呐，这就是糊弄咱玩，都不什么实质，都是一些虚名啊。我看这些虚名一点都没用啊，他们根本就没拿咱们呐当人看，就是拿咱们当猴耍。最近两天我看了，又贴出榜文了，不让我们这些人随便入城了。哎呀，我们在船上待的腻歪，今儿个军师我们把你请来，我们就想跟你说说心里话啊。朝廷这些奸臣呐，尤其是童贯还有高俅他们，坐地就跟咱们有深仇大恨呢，再加上那个蔡京更不是好东西，他们在一块嘀嘀咕咕的，不给皇上出好主意，皇上还真就听信。军师啊，我们今天为啥请你来呢？我们跟你透个风，当今呐，我们也看明白了，朝廷这些人已经要暗算咱大哥宋公明了。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些天呐，有好多眼线在岸上啊溜来溜去，他们就看着宋大哥，而且他们也做好埋伏了，把这兵将都调派好了。你看那一个个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都磨得锃亮啊，他唬别人，唬我们可唬不了。好在我们呐，现在在船上没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的水军呐，没有咱厉害呀。我看呐，军师，你回去跟大哥说一声，他要不干，我们可就干了。我们突然间就杀他个措手不及，他们在陆地上防着你们，可是他防不了我们水军。我们水军已经一个个擦拳抹掌啊，做好准备了。我们跟您沟通一下子啊，到时候你们呐就瞧好吧，我们偷偷的杀进皇宫大门，先把这几个奸臣呐给他干掉，然后我们就逼皇上下圣旨，封咱大哥为朝廷的兵马大元帅。你看我们这招行不行啊？吴用一听啊，哎呦，这头发根都炸着起来了，使不得使。吴军师啊，我们为什么跟你商量啊？我们怎么不跟宋大哥商量啊？我们要跟宋大哥商量啊，他肯定不同意。再者说了，我们让他过来，肯定得引起官家的怀疑啊。我看呐，我们就在这儿突然之间就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呀，然后我们把东京城洗劫一空，我们呐实在没地方去，我们就回梁山重新落草为寇，那活得多姿。吴用一听啊，你们这简直是胡来呀，就你们这两下子，你们能回到梁山？走到半道上就被人家想办法把你们的船呐都掀翻了。咱们在梁山为什么能站住脚跟，是众弟兄人和心马和道，咱们都团聚在

宋大哥的周围，皇上才不敢小看咱们呢。就你们这点水军的力量，回到梁山，人家不用别的呀，再发大兵，一下子就把你们彻底的全剿灭了。到那个时候，你们骨头渣子都没了，你们净胡来呀！再者说了，你们跟我说这些事儿，我敢做主吗？我不能眼看着弟兄们你们把命搭进去啊！大宋朝固若金汤啊，这一点咱们已经看出来了。别看皇上今儿个让咱们征辽，明天让咱们灭田虎，后天又让咱们平王庆，皇上这是啊想消耗咱们的实力，让咱们和这些贼匪呀互相掐，最后咱们的力量消耗的差不多了，他们在收拾咱们呐。这些奸臣呐，绝想不到咱们是越打越有力量，越斗是越胜啊。咱们现在这股力量已经够他喝一壶的了，咱们真要是立下了更大的战功，我想啊皇上会明白过来的。皇上一点也不傻呀，现在皇上靠他们，可是对皇上忠心耿耿的还是咱们呐。你们可千万别上人家的当啊，你们一旦控制不住，咱们就前功尽弃。吴用这番话说完了，水军这六个头领一个个把脑袋都耷拉下来了。对呀，咱们梁山这108员战将原来占据着水泊梁山呐，咱们都团结在宋大哥的周围呀。宋大哥可以呼风唤雨，光我们水军就是杀回去能解决什么问题呀？咱们在大宋军眼里根本就数不上。说白了，咱们水泊梁山这些人一散伙啥也不是啊。那怎么办呢？既然不同意，那我们就先眯着吧，等着朝廷的安排吧。吴用一合计，得了，我别在这儿待着了，再待着他们说什么都有啊，我还没法解释。吴用回去

0: 咱们简短截说，宋江辞别了树太尉，回到了自己的营寨，见到弟兄们，把他的想法跟大伙一说，大家伙这些日子待的也都是太腻歪了，一听说出去打仗，哎呀，这回这些个将领啊，心里边可高兴了。怎么说呢？可以出去打仗了。这出去打仗啊，有出去打仗的乐趣儿，他自由啊，想干什么干什么，只要在战场上能立下战功，那就更好了。这回要是把方腊灭了，宋头领啊，你就别给我们那些虚衔了，咱呢得来点实在的了。我们都老大不小了，到时候都得给我们赏个媳妇儿啊。后来那穷人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共产党还讲二五八呢，年龄25，八年军龄，团职干部就可以娶媳妇儿了。我们都当将军了，还抱杆子呢。这回打完了胜仗，可得让我们成家立业吧。这些人高兴起来了，精神头也来了。宋江呢，一看大家伙这情绪都上来了，好好好，咱呐就等着树太尉的好消息呀。再说树太尉进了宫见了皇上，就把这事提出来了。皇上一听明白了，爱卿树元景是为这个事来的，我早就派张昭讨和刘都督带着朝廷的兵马前去征讨他们去了。爱卿啊，你为朝廷分忧解愁，朕高兴啊，你还有什么高见吗？跟朕就说出来吧。树太尉就说了，这个方腊呀，既然扯起了反叛的大旗，咱得想办法把他灭掉啊，不能让他嚣张啊。万岁呀，尽管你已经派张昭讨前去讨敌，臣觉得这力量不足啊。张昭讨和刘都督尽管对朝廷忠心耿耿，也能拼力的杀敌，要想剿灭这伙叛军，张昭讨的力量恐怕是不够啊。依臣之见，应该加派力量啊。万岁啊，眼下有一股力量，您为什么不用呢？这可是精锐之师啊，这伙兵马从来没有过败绩。爱卿啊，这伙兵马是谁的兵马呢？万岁啊，您怎么忘了，就是水泊梁山被您招降的两位头领，一个是宋江，一个是卢俊义，他们俩统领的梁山军呢、啊、哎呀呀，我怎么把宋江他们给忘了呢？对对对对，赶快宣皇上的旨意，召宋江进殿。这下子可好啊，李逵可来了精神头了，既然让咱宋公明宋大哥进殿，我看呐，咱就趁机会反了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

0: 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有句老话说得好，霸王自刎在乌江，有志周瑜命不长，多少阵前凶猛将，皆因争气一身亡。接下来还是又一句老话了，这性格就决定命运呐，动不动就来气，最后吃亏的就自己。可有的人呢还爱生气，碰到不顺心的事儿，他不生气还不干，哎，非得呀治口气，治来治去把自己给治进去了。咱还是闲话少叙，书归正传呐。上回书咱们讲到了，宋江他们听说这江南的方腊已经扯起了反叛的大旗，他们呢还是想为大宋朝尽忠啊，怎么办呢？那就通过树太尉啊上皇上面前奏一本呢。这个树元景还真好使，跟皇上一说，皇上当时就恩准了，要召见这个宋江。这个事儿啊就传开喽，在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知道了，这回水泊梁山这些将领啊又要征讨方腊去了。蔡京、高俅、童贯、杨戬他们几个心中是暗暗得意啊，他们一开始就想让皇上下旨，派水泊梁山这些人呐、到江南去征讨方腊。可后来这几个奸贼一合计，这事儿啊咱们甭着急，让他们主动上钩。梁山的这些人马呀，我已经看准了他们有一个毛病，你先给他们困住，困他一段时间呐，就给他困得受不了了，一听说有战事，他们就得主动请战呢。他们要是一请战，皇上就能恩准。等皇上恩准以后，咱们再想办法利用方腊的势力把他们就灭了。到时候啊，咱们偷偷的给那个张昭讨和刘都督啊暗中沟通一下子，让他们呢千万不能跟水泊梁山这些人配合呀，把水泊梁山这些人给拖入虎口，咱们朝廷的兵马来个坐山观虎斗。等着水泊梁山的这伙势力跟方腊的势力消耗的差不多了，咱再出击呀，那个时候胜算就在咱们手里了。要说这几个奸贼呀是真有主意呀，太阴险了，他们还是想借刀杀人，可他们这借刀杀人呢使得是非常的阴险呐。他们首先呢发了各种榜文，让水泊梁山这些将士们呢不行动场，不行出屋，不行离地方，给你们先困起来，就像那山中的老虎一样啊，先把这只大老虎给你困住，困到一定的时机再给你来个放虎归山呢。这老虎要是重新回到山林里边，他就想称王称霸呀。山林里边那些个狼啊、熊啊、还有猎豹啊，他们能服这个老虎吗？合伙就得跟这老虎掐呀，最后的结局这老虎是必败无疑呀。那些个野兽共同对付他，猛虎也打不过群狼啊。到那个时候咱就借着方腊的力量把宋江这伙心头之患灭掉了，咱呐就坐收渔利了。你看看这几个人多阴险吧，这四大奸贼呀可坏透了。这回啊他们看明白了，梁山这伙人上了道了。好，既然你们钻进套了，下一步你们想后悔都来不及了。既然皇上已经恩准了，那咱再敲敲边鼓吧。这几大奸贼进了金銮宝殿， 哎呀，这家伙给皇上骂着的。

您呐英明伟大，您呐光荣正确，您让水泊梁山这些人出征去讨伐方腊。皇上啊，您这个决策真是太英明了。哎呀，皇上被他们夸的都有些找不到北了。皇上马上又传旨啊，宣宋先锋、卢先锋进殿，当两位先锋官。到了披香殿下，见到了天子，两人见了皇上，给皇上行了三叩九拜的大礼。皇上也挺高兴啊，爱卿啊，这回这已经下旨了，让你们前去征讨这个江南的反贼方腊，希望两位爱卿发扬你们连续作战的精神，继续为我大宋朝立下新功。皇上接着就封宋江为平南都总管，征讨方腊正先锋，接着又封卢俊义为兵马副总管，平南副先锋，各赐金带一条，锦袍一领，金甲一副，名马一匹，裁断25里。其余的这正副将军呐，也都赐给了一定的礼品呐。同时皇上也说了，这回你们跟着你们的宋先锋和卢先锋前去征讨方腊，待胜利归来，朕一定给你们按功行赏啊，该封官封官，该进爵进爵。皇上的意思，这回我可不能给你们来虚衔了，到时候啊一定给你们来点实惠的。宋江和卢俊义赶快谢恩，谢完了恩就回去了。回去干嘛呀？得做准备啊，既然做准备，就得把这兵马集中起来呀。这兵马一集中起来，黑旋风李逵这眼珠子可就瞪起来了。过去咱们害怕人家监视咱们，现在咱们把兵马已经都掌握在手中了，这时候不反，等待何时啊？这李逵一操操一嚷嚷啊，这鲁智深和武松还有蔡元子、张青、孙二娘这几个人呐，一个个就都来了精神头了。宋江一看，这哪成啊，你这黑厮，又是你挑事儿。这李逵你看，别人要说他呀他敢犟两句，可是宋江一说他呀，当时他把那大黑脑袋就耷拉下来了。我说大哥呀，前些日子你总害怕人家暗中给咱们包围了，现在咱们兵马都已经到手了，我合计干脆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别奔江南了，把大宋朝的皇上推翻，大哥您就当皇上吧。你这黑鬼，再说这话我割掉你的舌头。我不说了，我不说了，我不说，我心里边憋得慌，也不能说，你再扰乱军心，看我要你的脑袋。哎，大哥呀，你可别要我脑袋，你要要我的脑袋，我吃饭的家伙事就没了。下去吧。好，我不说了，我不说了，我下去。哎呀，李逵这一下子让宋江给弄灭火了，他一灭火，别人也就不好意思说什么了。不过这时候卢俊义呀，看了看宋头领，心中暗想，大哥呀，咱们这次征方腊跟前几次可不一样啊，这次恐怕咱凶多吉少啊。怎么说呢，这回啊皇上来个掏心战，这四大奸贼给皇上出主意了。出什么主意呢？宋江手下有几个特殊的人才啊，被皇上一道圣旨给截留了。这几位人才宋江离不开他们啊，宋江每次出战这几位都得跟随啊。宋江为了这几个人才可以说花费了很多的代价，甚至为他们都牺牲了好多生命啊。都谁呢？一个就是黄甫端，还有圣手书生萧让，再一个就是金大坚，还有那个梁山好汉最有天赋的艺术家铁轿子月河呀。这月河呢多才多艺。

不光曲儿唱得好，还能谱曲儿，而且这铁教队和嗓子又好，唱那个小调啊，可以这么说呀，要是唱民歌，肯定能比得上郭颂，要是唱民俗的，恐怕一点也不低于蒋大为，要是唱美声的，我看比戴玉强都强啊，那可真是铁轿子铁轿子，你想听啥动静他就给你唱啥动静，什么通俗啊美声啊，他是什么声都会呀，而且唱得还好。这皇宫大内那时候啊都有乐户，哎，这乐户我估计就是艺术家，不过那时候不叫艺术家，春秋战国时候啊管他叫幽人，大概到了唐朝以后就管这幽人呐叫乐户了，哎，专门啊搞艺术的这些，我估计啊就这意思。不过呢皇宫里边后来也有乐师，哎，专门搞音乐的，这乐师也好乐户也好都是为宫里边服务的这些艺术家，那么铁轿子乐和他就适合干这行啊，他就被人家皇上给挖走了，不能为你们前线官兵服务了，皇上皇娘娘想听点什么小曲儿啊，这铁轿子乐和就可以为皇宫里边这些人服务了，这铁轿子乐和也是一派精神食粮啊。宋江手下的人马还真舍不得乐和，可是皇上一道圣旨，谁敢不执行皇上的命令啊？不光铁轿子乐和被皇上留用了，像黄浦端呐、萧让啊，还有金大坚呐，这都是特殊的人才呀、啊，都被人家皇上留下了。这圣命难违啊，没办法，大家伙在前线呢，只能自己找乐了。哎呀，这失去点乐趣儿也影响战斗力。你没看那个《英雄儿女》那电影吗？哎，烽烟滚滚唱英雄，哎，歌颂那王成吗？那不还有文工团、文工队上前线给大伙演出呢？这铁轿子乐和走了，这水泊梁山真就缺点精神食粮。那几位人才，宋江也舍不得，可是皇上也给留下了。宋江他们这些兵马再打下一些州衙府县，这安民告示就得吴学究亲自代劳了。吴学究这担子又重了。咱们简短截说，这兵马都调齐了，这粮草也都准备好了，兵马未动是粮草先行啊。宋江和卢俊义带领着兵马正要出发，忽然又有一道圣旨传来了，宋江卢俊义接旨，这就不能走了，赶快两人呐、从马上一翻身下来了，接圣旨啊得跪着，接皇上的圣旨敢不下跪吗？可这圣旨啊挺简单，朕命宋江手下的名医安道全留作御用啊。这安道全皇上也留下了，安道全医术高超啊，宋江前线的兵马离不开安道全呐、你看唱歌的你留下了，还有那几个写写算算的人才你都留下了，你说这个安道全他是大夫啊，这行军打仗能有不受伤的吗？一旦受了伤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大夫啊？宋江和卢俊义真舍不得呀，手下的众将领也舍不得安道全呐、安道全号称神医嘛，可圣旨谁敢违抗啊？宋江没办法，只好臣遵旨。宋江也是没办法啊，赶快把安道全叫来了，皇上啊让你留下。安道全跟宋江可以这么说呀，感情可非同一般呐、再说安道全跟这里的弟兄感情都好啊，他真舍不得这些弟兄们呐、跟这些弟兄相处这几年来他们几乎是相依为命啊，这些弟兄拿安道全那真当成铁哥们了，弟兄们在前线打仗不管受了什么伤，安道全都尽职尽责的为大家针治啊。可没办法，这回安道全要转行了，其实也不是什么改行，工作条件呢换了，环境也不一样了，这回在皇宫里

给皇上当御医了，按理说应该是高兴的事儿，可是大家伙是依旧恋恋不舍呀。最后跟安道全是一一作别呀。安道全飞身上了马，跟传旨的这些太监呐，回到皇宫了。梁山的众弟兄目送着安道全跟他们离别呀。吴用心里就明白了，这一别有可能就是生离死别呀。送走了安道全，宋首领和卢先锋点齐了兵马，三声炮响，到到到，整队出发呀。这宋江的队伍由打陈桥驿浩浩荡荡就奔江南去喽。咱们简短截说，单说这一天宋江的兵马已经来到江边，就要渡江了。可突然之间就看后边啊，尘土飞扬啊，跑过来一辆战车。哎呀，这车跑得才快呢，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可真是马不停蹄呀。这车就追过来了，打老远就听车上有人喊：宋先锋，宋先锋，等一等，等一等。宋江他们这些将领们骑着马在队伍的前边，这车是由打后边追上来的。这些士兵赶紧呐，得让个道，一看追咱们宋头领肯定是有要事儿。追着追着，追到近前了，大伙就看明白了，正是神医安道全呐，他怎么又回来了啊？这怎么回事啊？这二十几万大军呐，队伍也是很长啊。等宋江他们停下马回身一瞧，确实是安道全坐着一辆战车追上来了。这车是皇宫里边太医院的车呀，安道全坐着太医院的车追宋江干什么呢？难道有什么要事？等他到了近前，赶忙下了车：宋首领啊，宋首领，安神医啊，你不在皇宫里边陪着皇上，你追过来干嘛呀？啊，哎呀，宋首领啊，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啊，这个安道全跟宋江他们一分手，心里边是翻江倒海呀，他就不是滋味儿。回到皇宫里边，他就听到点风声，这个安道全是太医院的大夫了，接触的人大部分都是皇宫里边的太监，这些太监说话呀也不背着安道全。再者说了，你安道全就是听见了也没用，你也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话，也不会发电报，你还能把这话传出去啊？结果安道全就听说了一个消息啊。什么消息呢？说是童贯带领几万大军随后也奔江南去，干嘛呀？专门监督梁山这些好汉，看看你梁山这些人能不能有三心二意的，你们要是想谋反呐，他们就可以前后夹击，前边有方腊，后边有他们这伙人马，还有张昭讨他们一些人马呀，到时候他们两下一夹击，就把梁山这伙弟兄给你包圆了。他们提前让皇上写好圣旨了，到时候把梁山这些将领这罪状一一的列出来，底下那些小军士们谁敢违抗圣命啊？安道全一听，哎呀，这可坏喽！宋江肯定蒙在鼓里呀。再说他们已经出发了，怎么办呢？他一合计，得了，我命也不要了。安道全呢，他有医术在身，他呢平时跟太医院这些人关系处的也不错，他也交了几个好朋友，像太医院赶车的车夫啊，还有太医院的武士啊，跟他处的都不错，他们有病了也都得安道全给他们医治。安道全就跟他们说了，说我跟皇上啊请了假了，咱们赶快去追宋江的吧，我要给他们送个信儿。这些人也没合计别的，太医院的大夫谁敢不听啊？走吧，坐着车就追上来了。他们这车跑得也快呀，太医院的车呀，
那拉车的马喂得嘎嘎肥呀，这有急事儿，这马可就放开巴掌啊撩起来喽。很快啊，没几天的时间就把宋江他们追到了。见了宋江啊，他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就把这情况跟宋头领说了。宋头领一听，什么？童贯带领人马来监督我，假如我作战不利，他们就前后夹击把我们消灭了。哎呀，那如何是好啊？宋江这时候啊，想没想到反呢？他根本就不想反呐。自打招安那天开始，他就决定立志要报效朝廷啊。安神医呀，安神医，大哥感谢你呀，你这么老远风风火火给我送个消息，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啊。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啊，我们对朝廷忠心耿耿，我们没有任何的反心，他就敢把我们灭掉，那绝不可能啊。安神医啊，你赶快回去吧，这事儿我知道，我呀清楚了，你可别误事啊。宋头领啊，我不想回去了。啊，那怎么行啊，我做好准备了，我呀已经下决心了，我不回太医院了，我跟你们到前线，我要为兄弟们服务啊，一旦你们有受了伤的，我可以为大家伙医治啊，你们立下了战功，我不也就立下了战功了吗？大家伙都立下了战功，我回去再跟皇上认个罪呗，我也是为朝廷着想啊，前线当兵打仗的不能没有大夫啊，我也是为朝廷着想啊，我想皇上如果深明大义的话，也绝不会追究我的责任呐。你看看人家安道全想得多周到，他就担心这前线这些将领一旦上前线有受伤的，没有随军的医生怎么行啊？我呀认可违规了，到时候你们立下战功，回去皇上一表彰，皇上不也能表彰我吗？我不也算立了功了吗？我就是犯点错误，皇上也能正确对待。这个安大夫想的多天真呐、啊，你那叫违背圣意呀、啊！宋江明白呀、啊，哎呀呀，安大夫，安大夫，使不得，使不得呀！自打你离开我们之后，皇上又派了好几个随军的郎中啊，他们都已经到位了，尽管医术不如您，可他们也得尽职尽责的为我们前线这些受伤的将士服务啊。你就放心吧，你啊赶快回去，你跟皇上就解释一下子，说你啊出来办点私事儿，千万不能让皇上对咱们有怀疑呀、啊。安道全是长叹一声啊，兄长啊兄长，我不担心别人啊，我担心咱们这些弟兄啊。我在皇宫里边也听到一些消息啊，说是这个方腊呀跟王庆田虎大不相同啊，这人很了不得，他手下有几员大将，还有一位高人叫邓元觉呀，邓元觉武功奇特，而且是异常勇猛啊，他的武功绝不在花和尚鲁智深之下呀。还有那几员大将更不简单呐、啊，像王银、石宝、司行方、方杰、厉天润、庞万春、邓彪，个个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啊。宋头领啊，你这一次恐怕是凶多吉少啊，我担心弟兄们的安危呀、啊，我怎么能离开众位弟兄们呢？宋江知道安道全是好意，可眼下是什么时候啊，这可是关键时刻呀，我说什么也不能把安道全留下了，我要留下安道全，我可就犯了欺君之罪了。大哥呀，你就带我去吧，南方的气候和北方不一样啊，我这有特殊的药方，一旦咱们的弟兄水土不服得了瘟疫，我有办法应对呀，你还是带我去吧，我跟大家在一块。

0: 咱们互相好有个照应啊。尤其是那地方还有什么新冠病毒，感情那年头也没那名词儿。反正啊，安道全就是瞎编，说南方这气候潮湿，咱们的兵士都是北方人，容易水土不服啊，一旦染上瘟疫不战，咱就自己垮喽。安道全是时期时意想跟宋江去，宋江一看我不能犯欺君之罪，可是安道全是死活要跟着宋江，还提出好多理由，把宋江逼得实在没招了。他嘡啷一下子把宝剑抽出来喽。安道全呐、啊，安道全，我只有要这条。
1: 北京时间21: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就美国务院发言人涉黄岩岛言论提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建立并管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方主权范围内的事，美方无权说三道四，更无权依据非法无效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为菲律宾说项。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南海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停止再拿非法无效的裁决说事，停止借涉海问题污蔑抹黑中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今天15:40，太湖水位涨至4.20米，超过警戒水位0.40米。依据全国流域性洪水划分规定试行，太湖流域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报，流域未来2天仍将有中到大雨，预计太湖最高水位可能超过4.30米，周边河网部分水位将超过警戒水位。水利部今天18点将针对太湖流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会同江苏、浙江两省水利部门，强化流域水利工程联合调度。8月6号到13号，调度太湖拦蓄洪水19.5亿立方米，充分发挥太湖调蓄作用，为下游河网地区排涝创造有利条件。今晚，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鸣堤溃口完成封堵，此次溃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自然资源部南海局今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纳塔利·贝克，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他说，真正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了解。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附近发生爆炸，以致3人受伤，近100人被疏散。此刻提示，江苏无锡市气象台今天18:27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无锡市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宜兴南部、梁溪区黄巷街道、惠山街道、新吴区华庄街道、太湖街道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24小时累计雨量20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按照无锡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市防指综合研判，决定于今天18点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您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 ADHD 的七大特点，成年人 ADHD 典型表现，您中了几条啊这样的内容吗？好奇心的驱使，有些朋友点进去一看，感觉条条都是在说自己啊。ADHD 的全称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也常被叫做所谓多动症。不少朋友都对它有所了解啊，知道它跟注意力比较差、拖延等等相关，但是呢，又好像没那么了解。开始就有一些比较离谱的赛博确诊的方式就在网上流传起来了，比如说抖腿那是 ADHD， 邋遢那是 ADHD， 拖延是 ADHD 啊，鼻炎也是 ADHD 等等等等。对比下来，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有 ADHD 的这些表现，认为自己就是 ADHD 啊。有些人呢还会把它标明在自己的网络主页的介绍当中，一时间它甚至成为了部分人的一种时尚挂件。有评论就指出，别再让这些赛博诊断遮蔽掉 ADHD 患者的真实困扰了。那么 ADHD 到底是什么？和一般的好动有什么样的区别？ ADHD 患者会更有创造力吗？他的一些症状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好转和消失吗？短视频刷得多，包括接触快节奏的信息越来越多，就越容易患 ADHD 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ADHD 到底是什么。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就像刚才说到的，最近啊在社交媒体上讨论 ADHD 内容挺多的，有一些朋友呢也会跟大家去分享说，哎，我自己就是 ADHD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表现。一些网友听了之后也觉得，哎，这个事儿跟我也挺像的呀，什么拖延呀，到了周一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哎呦，就觉得状态特别的低呀，等等。大家觉得，哎，那我是不是也是 ADHD 啊？所以呢，现在网上就夸张一点说，叫人均确诊 ADHD。所以这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大家对于这个事情本身的误解呢？
1: 嗯。这个误解还是挺多的，
0: 嗯
1: 啊，就是其实公众吧，很多这个在网上。

0: 赛博这个确诊啊，其实确诊啊，很多其实最后吧也是一个自我解嘲的这样的娱乐化的一种这个说法，然后给自己找点理由嘛，自己做点这个可能平时工作没那么积极啊什么之类的，你看这不就有个理由了吗？
1: 对，这不是我不努力，而是我可能真的在神经上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啊导致的，是吧？心理上好受点这样说啊，
0: 被娱乐化了，而且往往更多我们认为还是自我解嘲的更多一些，但是确实呢也是有一定的比例，很有可能确实就是承认 ADHD。
1: 这个 ADHD 刚才说到叫做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有的朋友在解释这个 ADHD 的时候就会说，这就是俗称的多动症，所以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0: 就是如果说用生活当中的这个名称的话，就是说多动症，实际上多动症呢它是代指了我们在医学上所讲的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就是 ADHD
1: 啊。
0: 所以生活当中讲这个多动症其实它指的就是 ADHD。
1: 明白了。
0: 但是实际上如果严格来讲的话，它多动症和它其实只是指向了 ADHD 当中的一种这个表现，就主要是指向的是多动的问题，但实际上 ADHD 它有三个核心症状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注意缺陷，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注意力严重不集中，所以它不是一般性的注意力不集中，是严重的不集中，而且是它是有泛场景化的、跨场景化的，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多动，第三个是冲动，而且怎么样呢？这它要有三个核心症状，要同时符合这三个核心症状，只不过呢这个它又有不同的亚型。目前呢一般来说呢把它分成三个亚型，第一个亚型呢是以这个注意缺陷为主型的，这个呢以前也叫 ADD 就叫注意缺陷障碍，就叫注意缺陷，它没有明显的多动啊，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注意力严重的不集中，经常丢三落四啊，做事拖延啊。其实主持人您刚才讲的这个做事拖延本质上是确实可能是注意缺陷的一种表现哈。那另外怎么样呢？在这个在成人当中确实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漏诊，因为很容易代偿，这个是叫以注意缺陷为主型的，还有一种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动症，比如说典型的坐不住啊，小动作很断啊，很多啊，这个容易甚至容易发脾气啊，大喊大叫呀，撒泼打滚呀，然后这个动手啊等等，有攻击行为啊，冲动啊等等，这些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那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混合型，也就是这两种亚型的这个两种症状同时都会出现的，这也是在临床上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也就是混合型。所以其实生活当中所说的多动症严格来讲的话，它只是 ADHD 的一部分的表现，并不能覆盖所有的亚型，但是生活当中一般讲这个多动症它指的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DHD。
1: 明白了。您刚才其实在说这三个具体的表现方向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呢多动好动，然后还有冲动，这三种表现概念说起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心里面都会咯噔一下的，说这注意力不集中，我有时候也注意力不集中啊，说冲动对吧，我也冲动消费啊，对不对，是吧？但是您在说到那些很具体的状态的时候，大家又会意识到，那这确实还是跟我这不太一样的，对吧？没有那么严重啊。所以呢在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所谓注意力不集中也好，好动也好，然后什么冲动也好，思维跳跃也好吧，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时候我们大脑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0: 那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区别就是我们会强调一个是什么呢？它的持续性。第二个会强调什么呢？这个跨场景性，就是泛场景性。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能不能自主调控。就是一个是这个三个还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区别。这个是，所以就是具体的表现一说，可能大家就觉得我没这么严重。没有，对吧？没有这么严重。而这个 ADHD 非常典型的就是什么呢？这种有特质性、持续性，而且是跨场景性。至少说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学习、工作，或者说在平时娱乐当中，在家里面或者在学校，至少要符合在两个场景下，都要符合这样的一些这个症状，它才有可能是 ADHD。所以其实本质上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差别的，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一般来说呢，我们平时所说的我自己注意力不集中啦，或者说好动啦，它更多是跟状态有关、情境有关。比如说什么呢？我就不喜欢这门学科，对吧？那我可能上课的时候，我可能就 进不进去嘛，
1: 很难集中，
0: 对吧？或者说，哎，或者说我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没睡好，
1: 是，
0: 那我今天可能这个注意力也会不集中，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状态性的、情境性的，但是 ADHD 它是特质性的，
1: 嗯，
0: 而且是跨场景性的。即使他喜欢做的上，他感兴趣的上，他往往也难以这个啊维持注意力。而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容易被家长误解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 ADHD 的这个孩子，他容易进入到什么呢？他不是简单的这个难以维持这个注意力，他有的孩子是容易进入到一种不受控的超专注的状态
1: 啊。
0: 其实对的，很多家长可能以为，你看我孩子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看他超专注的，
1: 是
0: 可能三四个小时或者是怎么样的哈。
1: 嗯，
0: 这个但是要这个呢，就是要看他能不能灵活切换到，比如说我马上现在需要你做这件事了，
1: 哦，
0: 啊，你现在就是要从你当前这个状态要脱离出来，要做这件，比如说我要出门了，我们要去上课了。
1: 嗯，
0: 他没有办法灵活切换，其实这个本质上也是 ADHD 的症状。
1: 嗯嗯，
0: 那所以这个很容易被误解，就认为我孩子注意力没问题啊，你看他做这个能安静做一件事情很长时间，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种超专注如果没有办法灵活切换也是有问题的。
1: 这个事情咱们再来好好理解一下哈。
0: 嗯，
1: 比如说很多家长朋友们会发现小孩子在打游戏的时候异常专注，
0: 嗯，
1: 对吧？你跟他说什么话，
0: 嗯，
1: 他听不进去的那个时候，
0: 对，
1: 这个也是一种表现吗？这个我们要厘清啊。
0: 如果他能从打游戏，比如说马上说停，他可以停下来之后，可以比如说马上我们要去学习了或者要去干嘛了，他能够迅速的切换过来，
1: 嗯，
0: 那就没有问题。
1: 嗯嗯，
0: 那就没有问题。他在打游戏，包括可能比如说很多孩子搭积木，对吧？
1: 嗯，
0: 比如说还有阅读，确实很多孩子都很容易进入到这种心流的状态。
1: 是的，
0: 这种状态，但是对于正常的孩子来说，他是可以控制的，他是可以灵活的切换的。
1: 嗯，
0: 他可以从这个一个任务迅速的切换到一个另外一个任务的。
1: 嗯，
0: 哎，所以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从原来这个像比如说打游戏，还是要稍微动点脑子的。看电视那个真的几乎就是不用动脑子。
1: 是，
0: 嗯，啊，那个对吧？那个是被动注意嘛。
1: 嗯，
0: 所以他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是需要他迅速切换到那些需要主动注意的那些任务的时候，他可能难以切换。
1: 嗯，
0: 这个往往就是有问题了。
1: 明白了。
0: 嗯，
1: 现在呢，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差不多八月中旬了嘛，所以呢，
0: 嗯，
1: 很多家长平时都在互相交流的时候就在问哈，你家孩子这个暑假作业写怎么样，对吧？哎呦，我家孩子这个作业呀，现在一点都没动呢，然后疯狂的在补作业呀，为什么呢？因为我家孩子有 ADHD， 然后，所以很多很多家长在交流的时候就会说自己家孩子有特点，就是什么好动啊，啊坐不住啊，然后这个沉浸不下去，你让他写作业，哎呦，这可费劲了呢，所以说这是不是就是 ADHD 呢？另外呢，你看还有一些家长现在有这么一个倾向哈，倾向于给自己的孩子贴一个 ADHD 的标签儿。哎，这个咱们一会儿可以好好的再来说一下啊，因为哎，可能他觉得这个有这样标签的这个孩子，实际上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聪明或者是怎样哈。我们这样先从儿童大脑发育的特征来看，就正常的小孩子的这个好动这样的这个特征哈，和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种病理性的多动，这个之间我们怎么区别？这个边界在哪儿？
0: 嗯，首先呢，这个好动其实是这个正常的，而多动很有可能就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当然这个必须要考虑到一个什么呢？年龄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会非常强调这个叫年龄的这个适配性。
1: 嗯，
0: 就比如说啊，这个我们也都知道，孩子小的时候他坐不住是很正常的，
1: 对
0: 吧？主动注意时期可能也就10分钟、15分钟。
1: 是。
0: 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客观的一个年龄节点，就是什么呢？按照学段来算吧，一般来说是以二年级为限。
1: 嗯。
0: 啊，以二年级为限，就是即使是在这个孩子一年级的时候，如果即使确诊 ADHD， 再往前很难确诊。
1: 嗯，
0: 就是即使在一年级的时候，如果确诊 ADHD， 医生一般也会谨慎用药，
1: 嗯，
0: 也会先用一些非药物的一些方法，先进行一些干预，然后再看。但是到了二年级以后，这个一般来说，如果还是依然这个维持比较严重的 ADHD 的症状的话，这个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多动症了。
1: 嗯，
0: 可能就是，哎，可能就是了，就是，但是这个二年级之前，一般来说还是以观察为主和行为干预为主，啊，非药物的方法为主，啊，所以年龄适配性很重要。所以很多家长啊，孩子还在学前啊，孩子坐不住啊，这个动来动去的啊，很多家长就担心自己的孩子有 ADHD 了，这个倒是大可不必啊。如果真的担心，可以去做一下这个专业的一个评估。
1: 嗯，
0: 但是5周岁之前呢，一般来说医生是不会确诊的，顶多是说会这个高度一次，但是一般不会确诊。因为这个里面就怕这个是发育的问题嘛，就怕这个是发育， 啊这个影响的，然后可能到了一年级左右，孩子很多的这个症状就会消失了，
1: 嗯，
0: 对吧？还有这个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跨场景的一致性。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正常的活动它往往只是在特定的场景下，
1: 嗯，
0: 哎，这个比如说他要不就就是不喜欢这个学科，然后要做这个学科的作业，他肯定就各种磨磨蹭蹭，各种拖，
1: 嗯，
0: 哎，对吧？
1: 对，
0: 这个是很动来动去的，在那转笔啊，

0: 啃这个咬指甲呀、啃笔呀，啊，都很常见嘛，
1: 是的，
0: 对吧？嗯。但是如果是病理性的，它至少要满足在两个场景当中，比如说在家里面，
1: 嗯、
0: 或者说在学校，或者在公共场所，
1: 嗯、
0: 都存在同样的问题。
1: 嗯嗯。
0: 啊，也就是跨场景很重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功能有没有这个损害？
1: 嗯、
0: 就是我们有时候也叫功能损害性，
1: 是
0: 这是其实这个是最核心的。
1: 嗯。
0: 啊，最核心的一个边界，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的这个后动啊动来动去，哪怕我们观察到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但如果没有影响到孩子的学业、
1: 嗯、
0: 没有影响到孩子的人际关系、
1: 嗯、
0: 那这个其实也是很没有办法，也是不能这个把它界定为是这个 ADHD 的、
1: 嗯、
0: 或者说是这个多动的这个问题的，他要看这个功能损害性的。
1: 嗯
0: 啊、但是病理性的这个多动往往会怎么样呢？导致孩子比如说频繁被批评啊，本身学业的落后啊、
1: 嗯、
0: 和同学之间经常关系处不好啊、
1: 嗯、
0: 啊，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可能伤害动手的一些情况，这些啊就是出现了功能的这种损害性，认知的情绪的行为的出现了功能损害性，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边界。还有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叫时间的持续性。时间的持续一般来、
1: 啊、
0: 哎，正常的好动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规训啊等等之类的，它可以迅速改善的，或者说我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1: 嗯
0: 啊，比如说在电影院看电影，跟他说你不能大喊大叫，那么多人在看电影呢，他可能就不叫了，不喊了，
1: 嗯，
0: 对吧？但是这个多动的这个症状的话，它是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第二个它是即使有了一定的规训，它依然会控制不住，
1: 嗯，
0: 啊，而且整体发育明显落后，所以其实符合这样的几个啊这几个维度，是我们一般判断究竟是好动还是多动很重要的这几个指标。
1: 明白了。
0: 这个维度，
1: 就是、嗯、您刚才说到的，所以就嗯，比如说不受控。包括跨场景的、
0: 嗯、
1: 包括影响功能的、
0: 嗯、
1: 包括时间持续可能会比较长的，就这些是不是目前临床上诊断 ADHD 需要的一些核心的这个条件？另外呢，还想知道的就是成人跟儿童的这个症状可能是不是会有一些差异呢？
0: 嗯，差异还是挺大的。
1: 嗯，
0: 从诊断上来讲呢，就是按照现在目前这个 DSM-5 啊，这个它有一个 TR 版本，就是修订版之后，
1: 嗯，
0: 它关于这个儿童的这个多动症的诊断，它在两个维度当中，一个是注意缺陷的这个维度，一个是多动冲动的这个一个维度。
1: 嗯，
0: 这个孩子至少要满足每一个里面，孩子至少要满足六条。
1: 啊，
0: 或者是累计加起来要满足12条以上。
1: 嗯，
0: 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诊断儿童的。那诊断成人是每一个维度里面，它是至少要满足五条。
1: 嗯，
0: 啊，这个是稍微少了一这个每个维度里面少了一条。
1: 嗯，
0: 啊，少了一条。而这个就是不管是啊儿童 ADHD 还是成人 ADHD， 它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就是疾病在12岁之前。
1: 嗯，
0: 啊，疾病在12岁之前。
1: 嗯、
0: 这个以前啊13年之前再往前的话，它是起病于7岁之前，后来是放宽了、
1: 嗯、
0: 啊，后来是放宽了，放到了12岁、
1: 嗯、
0: 而这个具体的表现差异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1: 嗯、
0: 这个对于孩子来说他更外化，他很容易观察到，比如说坐不住就是坐不住，
1: 对
0: 啊，然后可能动来动去的小动作不断、
1: 嗯、
0: 啊，那在小学还比较常见，像低年级他有可能突然莫名其妙上课就站起来了，
1: 嗯
0: 啊，这个上课好好的站着，或者甚至下来走一圈，走下来走一走、
1: 嗯、
0: 啊，上课的时候各种插话啊，打断别人啊，这个抢着答话，做事情比较莽撞，丢三落四的、
1: 嗯、
0: 经常这个笔可能啊这个两天丢四根这种、
1: 嗯、
0: 啊丢三落四也不知道去哪了，
1: 嗯，
0: 那这个是儿童期的，非常容易观察到，他的表现很具体很外化，但是成人期不是，成人期呢是比较内化的，他更多的是表现为注意力的问题啊，多动冲动的这个情况呢也有啊，往往内心是不安的，坐立不安的、
1: 嗯、
0: 经常是比较紧张的、嗯、无法放松、
1: 嗯、
0: 但是做事情确实容易拖延，时间管理啊，你这个是管理不好了自己的时间，
1: 嗯
0: 啊，那也健忘，容易做一些冲动的这个决策、消费等等之类的，
1: 嗯，
0: 难以完成一些长期的任务，这些是成人期的，并且对这个学业，其实大学生当中有很多可能就是、
1: 嗯、
0: 啊，有
1: 嗯
0: 尤其学业失败的，在成年人当中主要会可能也表现为比如说经常换工作呀、
1: 嗯、
0: 这个难以一个工作长期坚持做下来、
1: 嗯、
0: 动了换来换去的啊，做事情往往虎头蛇尾，一开始做事情的时候特别冲动，还要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啊，我肯定能做好、但做了一半啊可能就不做了、
1: 嗯、
0: 这个所以不太一样，
1: 嗯 嗯，需要长期耐力的时候、
0: 嗯、
1: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或者说表现出一些问题。您刚才也说到这个12岁之前可能相对来讲就比较明显，很就是这些相关的症状是不是在12岁之前就会一个明显的出现，然后呢就此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哎，那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 ADHD 长大之后可以某种程度上的自愈，它就自己就消失了，这个事儿是这么理解吗？
0: 嗯，如果是 ADHD 的话，这个大部分并不会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

0: 自然变好。
1: 嗯，
0: 而这个会怎么样呢？甚至会越来越严重，部分会越来越严重啊。这个大部分人会慢慢，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隐性化。
1: 哦，
0: 啊，就是不啊，它往往不会再明显的表现为这个行为方面的问题啊，更多表现为注意缺陷，
1: 嗯、
0: 或者说比较冲动的一些做一些事儿。其实这个就很难被界定为传统的我们意义上理解的这个多动症了，所以越来越隐性化，所以就非常容易被忽视掉。
1: 嗯、
0: 那为什么会要求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殊要求是症状必须要在12岁之前出现呢？
1: 嗯，
0: 这是原因什么？这个其实涉及到 ADHD 的这个疾病，它本质上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的本质属于叫做神经发育异常，它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它并不是成年以后再获得的疾病。
1: 嗯。嗯
0: 啊，他是儿童期，就是表现为他就是非常明显的这个神经发育异常，说白了就是脑发育出问题了。
1: 嗯，
0: 啊，脑发育出问题了，所以严格来讲 ，ADHD 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心理问题。
1: 嗯，
0: 它是一种神经发育异常、神经发育障碍。
1: 所
0: 以这就是为什么哎会说要这个有一个很特殊的要求，就是12岁之前啊，12岁之前，成年以后其实更多的是一些继发性的一些注意力的问题或者这个行为的问题。
1: 如果比如说这个 ADHD 它只是可能有一些轻微的这个症状，尤其是您说到的在成年之后哈，可能有一些相对就比较隐性了，它没有表现出非常严重的影响生活的这种状况，那它可能具体会给患者带来什么样的困扰呢？就比如说如果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症状的这种情况之下，它是不是可以不被算作是 ADHD 呢？
0: 也不一定，就是说这个怎么样呢？即使在童年的时候12岁之前没有被确诊过，对吧？他还是怎么样呢？还是成年以后还是有可能这个确诊的。
1: 嗯，
0: 但是呢，他需要非常严谨的这个相应的病史这个佐证，所以这个时候医生就会有比较多的访谈比较多的访谈会要求什么呢？这个看医生的这个患者可能要这个提供很多自己童年的一些经历，比如说什么呢？甚至可能会问他的家长要求家长也来，他的父母也来，包括有时候还会这个是不是去这个问问老师自己小的时候的一系列的表现，成绩啊，包括有没有一些这个严重当时出现的一些叛逆的严重的这个一些行为等等之类的，都会这个是要去进行一个旁证的，要进行旁证的。如果有了这些足够的旁证这个即使在童年的时候没有被诊断的话，也是有可能，这个医生也是有可能做出确诊的也是有可能。但是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呢？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一般的医院是没有专门针对成年人的多动症门诊这个大部分医院绝大部分是没有的，这个多动症门诊一般来说都还是面向儿童青少年的
1: 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个 ADHD 它是一个神经方面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说偶尔的我的这个精神状态也好，它还不是这个，或者是心理状态它还不是这样哈。所以有哪些常见的所谓叫伪 ADHD， 就是可能你从这个表现上来看起来像是 ADHD， 但实际上它可能是因为有其他原因引起的，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避免误判为你这个是 ADHD 呢？
0: 首先就是说伪 ADHD 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普遍，就是我们会说是类 ADHD 症状。这个太多了，这个诱因也非常直接。非常直接。就是如果说要严格去诊断的话，那必须要符合这个诊断标准当中的一些这个指标，对吧？满足多少条等等之类的，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啊，跨场景性啊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满足的，否则是不能确诊这个 ADHD 的。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伪 ADHD 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表现，这个不管是儿童还是这个成人，儿童青少年还是成人都很多。比如说最常见的睡眠的问题，最常见的睡眠问题就是睡眠不足或者说睡眠当中睡眠障碍，睡眠当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它对孩子这个不管是孩子吧还是这个成年人影响都比较大。像比如说成年人比较常见的像这个睡眠当中可能呼吸暂停，熬夜等等之类的，都容易引发类ADHD 症状。像孩子呢，他有比如说长期过敏，尤其过敏性鼻炎。另外在儿童当中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对于什么呢？对于这个孩子的注意力有很大影响，甚至也会引起类 ADHD 的这个症状，甚至在诊断的时候也很容易被误诊。就是什么呢？这个腺样体肥大。因为腺样体肥大会直接影响这个晚上睡眠过程当中大脑的供氧它会直接影响这个睡眠，直接影响睡眠。这个是 所有表现出来的这些表现和 ADHD 的表现是非常类似的，
1: 嗯，
0: 是非常类似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0: 影响注意力，包括在发育过程当中，这个欧米伽三类不饱和脂肪酸如果长期摄入不足，也会影响注意力，甚至也某些研究认为是就是引发，也是引发 ADHD 非常重要的这个营养学方面的一个诱因之一，那这些原因之一。另外还有本身很多孩子他就是有学习障碍，学习障碍的孩子他很多的症状和 ADHD 很类似，也很容易被诊断为 ADHD。 当然 ADHD 它本身也会引发一部分孩子出现学习方面的一些问题，但不一定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特定学习障碍。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呢，家庭养育的问题，对孩子大骂吼催逼，对孩子过度关注了啊，这个对孩子过度干预了，都有可能会引发这个类 ADHD 的这个症状。主持人，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为什么说跨场景的观察，包括时间持续时长等等的这些观察，
0: 还有功能损害，
1: 哎，
0: 还有功能损害，
1: 对，这些非常的这个重要哈。但是呢，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这个 ADHD 啊，似乎正在逐渐从一种神经发育的障碍变成了解释自己某种行为表现的万能钥匙啊，比如说喜欢说走就走的旅行，不是浪漫，不是文艺啊，很可能是 ADHD。剁手停不下来买买买，不是成瘾，不是物质主义，谁是 ADHD？ 只有截止日期逼近了才有动力开工，不是懒惰，不是拖延，很可能是 ADHD。会议上频频打断他人，饭桌上总是侃侃而谈，不是有想法，不是爱表达，很可能是 ADHD。做事虎头蛇尾，兴趣三分钟热情，不是耐心不足，不是毅力不够啊，是 ADHD。刷手机可以一晚上不睡，但是写报告却迟迟不行，不是摆烂，不是自制力差，很有可能是 ADHD 等等等等。这个 ADHD 的标签啊，为什么会成为人们的一种心理的所谓许可证？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唐一成的解读。
2: 打开社交平台，类似三个表现说明你可能是 ADHD 这类内容，为何总能让人成功对号入座？
3: 发散偶效应呢，指的是人们容易相信一个笼统的一般化的表述嘛。那网上类似这种表述，ADHD 的经典内容啊，常见表现啊，比如说列的都会是什么容易走神啊，做事拖延啊，什么经常丢三落四，这种非常泛化的表现。那这些表现呢，本身就是普通人常有的日常体验，那它不是 ADHD 的专属。那同时呢，也没有达到诊断学的意义啊。那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多少会找到一些共同点，觉得说的这就是我。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叫确认偏误，就是人们会主动筛选和自己符合的细节，而忽略不符合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可能去比照的时候，就只记住了自己走神的时刻，就忘了自己还能专心工作呢，或者说我们也忘了上次自己执行力很强的一些时刻，所以就会越看越像。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认知特点产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有很多是环境诱发的，叫做类 ADHD 的一种认知状态，不是真的患病，而是我们当下的一些信息环境，比如深度思考不足啊，就实实在在的抑制了我们的一些认知能力，尤其是执行功能和注意力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就会表现出来一种，和 ADHD 很像的一种认知衰退啊，比如说就是，很难深度思考，或者说注意力时间变短，或者延迟满足能力变差，会让我们感觉自己好像和这种诊断比较像，容易去认领 ADHD 这个标签。
2: 类似的身份标签似乎正在成为一种社交货币，给自己贴标签可以让人快速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吗？
3: 就是前不久大家也都在认领说我是强迫症是吧，或者说有完美主义障碍等等，背后的原因是很相似的，就是它会让我们获得一种低成本的归属感，所以它甚至会变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啊。还有叫社交宽容啊，那归属感就是我们有标签了，就宣告了自己的特质，能吸引同样有困扰的人去抱团儿，那形成一种社群认同。那不只是 ADHD， 那我们可能也会很热衷于一些心理测试，啊，或者即便是一些比较负面的标签啊，比如回避型依恋，对吧？等等，这些其实都会让我们容易去认同啊。那么找到和自己相似的人，本身是一种正向的体验。
2: 打破完美人设的标签，为何也会受欢迎？
3: 其实是一种示弱性的一种社交缓冲带，但他把注意力不集中啊、拖延这种原本的个人缺点呢，那归因成了 ADHD 的特质，那其实就把自己豁免了，相当于提前给对方打了个预防针啊，我不是故意拖延，这是我的特质，去减少社交中的一些自责和压力。
2: 当一个人给自己贴上某种标签后，是否会不自觉地让自己的行为更符合标签的设定？
3: 心理学上也叫自我实现的预言嘛，叫 fake it

0: 就 make it，就是我们想成为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先装成像那样的人，或者说我们想让自己变得自信的时候，不断暗示我就已经是自信了，对吧？那 ADHD 也是如此，就是慢慢的，你认同这种标签之后，你身上可能真的会有很多丢三落四、拖延等等现象。这个一方面会有一些认知上面的直接改变啊，另一方面呢，也是我们的一种自我豁免和包容。以前可能拖延对你来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啊，你可能会有一些自律的动力。自打认领了 ADHD 以后，就觉得啊，拖延就变成我的特质啊，好像我也没有必要再去很用力的控制自己了啊。那于是像这个拖延、像走神儿这种现象就会在自己身上愈演愈烈啊。所以其实也不建议去，让认领 ADHD 这种事情去变成干扰你正常生活的一种行为，还是要去了解认领这种疾病的一些负面的效应。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如今在社交媒体上流行起了一股人均 ADHD 的风潮，这个 ADHD 的搜索量呢也是暴涨。有人把它解释成自己某些行为表现的一种万能钥匙，那有的人呢把它标明在自己的网络主页的介绍当中，大家好像都对它有所了解，但是呢又都有些误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ADHD 到底是什么。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 ADHD， 很多朋友现在有一点点把它标签化的这个趋势哈。当然这个趋势当中我们要看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家可能确实能够通过这样的标签有一些减压也好，形成一些认同感也好，更重要的是它确实某种意义上可以消除或者是摆脱病耻感，这个可能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好的方向。但我想知道的是在另外一方面，这种过度的泛化是不是有可能带来另外一些问题，对吧？就比如说网上很多朋友就说，哎 ,ADHD 他觉得这个是一个更有创造力的表现或者是根因。所以呢咱们之前也谈到有一些家长就会说，哎，我家孩子是 ADHD， 很自豪的来说这个事情的。然后呢甚至会有人把这个 ADHD 包装成为这个天才开关。你是 ADHD， 你才有可能成为天才，你才具备某种天才的这个资质也好哈。那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2: 这种说法呢有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科学依据，还是有一点的，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呢它在生活当中呢是被严重夸大和神化了的。确实有一些研究发现，比如这个 ADHD 的一些特质，因为它什么，因为它控制不住啊。他控制不住，说白了什么呢，他就怎么样，思维可能会更加发散一些，
1: 是
2: 啊，或者说联想，他的这个联想的这种能力啊，尤其是跨领域联想的能力，他确实有很多研究发现啊，这个 ADHD 孩子跨领域联想的能力大概是普通孩子的两倍。这个还真的是这样。这个所以一些高功能的一些这个 ADHD 啊，就是说啊本身智商很高的，他这个在艺术创这个等等各个方面可能确实会表现出一些优势。但是关于 ADHD 的这个群体和正常群体啊，这个关于智商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啊，大规模的大样本的追踪的一些研究，队列的研究结果发现它其实没有差异。其实没有差异。所以这个我们依旧也可以认为 ADHD 群体它智商的分布和正常群体的智商分布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它没有临床意义的啊，没有临床意义的。那确实呢 ADHD 有一些特质使得他们在一些跟创意方面有一定的这个优势。但是对于绝大部分的 ADHD 的孩子他没有这样的优势。他并没有这样的优势，所以这个往往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幸存者偏差，或者是我们经常开玩笑会讲叫这个身边统计学嘛。就身边有了一两个这样的例子就很容易被放大，你看那个 ADHD 啊，对吧？
1: 对
2: 啊，怎么怎么样。
1: 你看哪个名人他就是 ADHD， 至少他说自己是嘛，对吧？
2: 是的。是的，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是被严重夸大和神化了的。
1: 那 ADHD 它是先天的因素更重要，还是后天环境等等因素的影响也同样重要呢？
2: 目前呢就是关于 ADHD 这个研究啊，目前的比较公认的一些结论是怎么样呢，这个 ADHD 的核心病因是 先天的神经发育这个为主、
1: 嗯、
2: 啊，它大概这个遗传度，尤其在双生子当中的这个研究结论是比较明确的，它的遗传度大概是多少呢？遗传度大概是70%，啊，就是遗传贡献率大概是70%。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意味着，其实这个跟身高的遗传度是一样的，
1: 嗯。
2: 身高的这个遗传度大概也是70%，所以这两个这个数据，我们经常 ADHD 和身高的这个遗传，我们经常会放到一起来讲，
1: 嗯，
2: 啊，因为都是在70%左右啊。ADHD 呢，这个它是属于多基因的，它不是单基因调控的，是多基因的一种遗传疾病，它这个在遗传是有非常明确的这个证据的，而且被认为是最主要的这个诱因啊，最主要诱因啊。后天环境呢，这个这些年的研究发现，后天的环境也是有一定的风险会导致 ADHD 的，也就是说先天可能没有任何问题，没有基因方面的问题，但是因为怎么样呢，比如说在孕期的时候，在孕期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妈妈可能这个用了一些药物，一些药物的一些影响，包括在孕期的时候烟酒的暴露，包括感染，包括早产啊，低出生体重等等，这些本身都是影响胎儿发育的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嘛，所以这些不良因素啊，风险因素放在一起，它可能就会增加这种患病的风险。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即使孩子出生了以后，比如说啊，像这个啊铅中毒，这个以前会经常会说铅中毒，当然这些年比较少了，比较少了。另外还有脑损伤，还有营养的问题啊，营养的问题，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家庭的这个因素，比如说亲子关系的问题，教养育方式的问题。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这几年比较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大气污染。大气污染就是大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整个总体来说，儿童青少年 ADHD 是比较高发的，而且是有一定的显著性的。所以其实除了遗传的因素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遗传。最主要的目前认为还是遗传。主持人，
1: 如果我们从后天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有一种说法是现代社会的这种认知负荷，比如说像信息过载啊，包括多任务处理啊，你要不停的去切换你的这个注意力啊等等，包括比如说对高效产出这种事情的一个长期要求啊，可能是成年人出现 ADHD 样症状的这样的一个重要诱因。那您怎么看这个观点？这是真正的这个 ADHD， 还是说可能因为环境而制造出来的这种注意力方面的问题呢？
2: 其实这个如果说还是养伤之前如果没有多动症症状的话，他成年以后再出现，他就不能称之为成人 ADHD 了，就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 ADHD， 而是最多我们说是 ADHD 的样症状或者类 ADHD 症状。确实像比如说啊，这个短视频啊，包括碎片化的阅读，包括非常快节奏的这种生活，它确实有可能会怎么样呢？有可能会引发注意力的问题，但是它不会引发导致 ADHD， 但是会引发注意力的一系列的问题。确实现在这个大家的这个认知和各种信息太多了嘛，对吧？每天面临这个大量的信息流，还有这个大家手上都不是一件事，好多的工作多任务在处理，
1: 对，
2: 包括这个绩效啊，这个对绩效的这个要求高效产出嘛
1: 之类的，
2: 这种对吧，长期这种要求确实会引发注意力的问题的。像孩子小的时候很典型的就是你催他催多了，他注意力也会出问题，也会出问题，其实是一回事儿，就是必须要明确，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是，现代环境它不是说会制造 ADHD， 但是它有可能会放大这个 ADHD 本身的这种暴露，另外它本身也会引发，即使没有 ADHD 的这个问题，也会引发类 ADHD 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症状，所以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的。
1: 那这个事情在孩子的身上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放大呢？比如说您之前曾经提到过这个小孩子呀，但是有可能会越骂越笨的，对吧？那如果比如说家长对孩子的压力比较大，那是不是有可能会强化这方面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对于可能怀疑自己孩子有注意力方面问题的家长，有什么样需要特别提醒的呢？
2: 确实这个孩子会越骂越笨，当然这个也不绝对啊，但是这个风险会大幅度上升。就是为什么？因为从脑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如果长期啊被批评被责骂的这个孩子，他的整个脑和身体会处在一个应激的一个状态，尤其会处在慢性应激的状态，这个时候会导致啊这个体内啊这个跟压力高度相关的一种这个激素，叫皮质醇，它会持续升高，而且这个水平往往居高不下。虽然我们人体有一定的这种适应性，但是呢，长期的持续的这个水平很高，它是会损伤脑的功能的。因为皮质醇是一种小分子，是一种类固醇分子，它会直接穿透血脑屏障，然后进入到人脑当中。它对人脑当中呢，两个 地方影响是最大的，它其实对全脑都有影响，但是有两

0: 地方影响最大，一个是海马，一个是海马，另外一个就是前额叶、前额皮层啊。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聊过这个前额叶损伤这个梗啊，这个梗啊，那它是怎么样呢？它这个前额叶啊，我们都知道是负责这个注意这个整个人脑的高级认知功能嘛，注意力、自我控制能力等等。所以呢，确实孩子会越骂越笨，因为会影响脑的发育，尤其是影响前额叶的发育，所以会导致孩子注意力的控制、自我控制能力就会越来越差啊，越来越或者说发展不起来。那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如果怀疑的话，或者听了我们今天这么聊，怀疑孩子可能有这个 ADHD， 对吧？这个第一步就是什么呢？先别上网去，先做测试，
1: 是
0: 这个很重要。然后一测了之后啊，这个另外一定要
1: 直接确诊
0: 的，对，直接确诊。另外呢，像排查怎么样呢？生活当中要排查一些可逆性的一些因素，比如说。长期过敏，尤其是过敏性鼻炎，还有包括像睡眠的问题，作息的问题，饮食的问题，这段时间压力是不是很大呀？我们家庭养育方式有没有问题啊？等等等等，先要去排查这些因素，能改变的家里要先改变，先做。如果实在是这个觉得，哎呀，这个很担心啊，那就要到正规医院去寻求专业诊断，这个一定要去正规医院啊。这个各个好多科都可以看，比如说发育与行为科，比如说儿童精神科、多动症门诊啊，或者学习困难门诊啊等等之类的。当然，很多地方现在不能叫学习困难门诊了哈。这个包括生长发育科，很多都是能看的啊。总而言之，这些科可以先去看一下，由医生来完成，而不是由我们自己上网。
1: 没错，没错，没错。您其实刚才还提到了一点，就是说过敏可能会也和注意力相关，就这个相关性是怎么来的？就过敏为什么跟 ADHD 会有一个相关性？
0: 因为过敏它是这样的，过敏呢，它毕竟是什么呢？毕竟啊，这个会引发一定的这个炎症反应，引发一定的炎症，所以体内的炎症因子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体内炎症因子一高，它的这个有的会直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就是会影响脑的功能，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直接的，就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呢，这个它会引发什么呢？会引发比如说鼻子塞，就是堵嘛，这个会影响呼吸，
1: 对，
0: 一旦影响了呼吸，这个会影响氧气和养分的供应，所以这会导致身体整个代谢可能会跟不上，会出问题。就是我们总体如果代谢一旦跟不上，我们总体就可以理解为能量跟不上了，能量跟不上了，这个叫神经效能啊，学名叫神经效能的问题，神经效能跟不上，所以这就会导致孩子的脑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控制好自己的注意力，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行为等等等等，所以这个长期下来它确实容易引发比较严重的注意力的问题，甚至也有研究发现长期的这种过敏啊，它可能会真的有一定的可能性，当然这个并不是特别明确的因果关系了，可能会引发 ADHD。但是最直接的注意力的问题、多动的问题，这是非常明显的。主持人，
1: 另外您还提到，就是提升孩子注意力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户外有氧运动，这个事儿有的时候有点反直觉哈，就是你要专注、要提升注意力，难道不应该坐下来？好好认真的去提升嘛，就是户外运动为什么可以影响到注意力呢？
0: 其实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这个公众对于这个 ADHD 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错误的一个理解，就是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动来动去的，控制不住，对吧？那我们可能在平时很自然的就会认为 ADHD 是由于脑里的神经细胞太兴奋了，就是神经太兴奋了引起的，对吧？所以过于兴奋了嘛，所以动来动去嘛，
1: 对。
0: 但是恰恰相反。ADHD 如果非要从神经兴奋性的角度上来讲，它是由这个实际上是由于脑里的神经不够兴奋引起的，不够兴奋引起的。所以其实反过来就是说，要想提升孩子的注意力，它是要提升孩子神经兴奋性的。那么在医学上，它可以用各种药，比如说盐酸脱氨酸或者盐酸白甲酯等等这些药物，去想办法去这个提升脑的这个神经，当然主要是跟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有关了，对吧？就提升脑的神经兴奋性。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教育当中，我们不能给孩子直接用药啊。那么在我们生活平时教育当中，最主要、最这个也是最公认、性价比最高、最经济、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多一些有氧运动。而且怎么样呢？这个有氧运动还最好是在户外，尤其是户外的自然环境，因为在户外自然环境当中本身也符合一个关于注意力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做注意恢复理论。它不需要刻意集中注意力，它慢慢的就能够得到休息，得到放松。这个时候比室内的运动其实改善效果研究发现是要更好的，另外像比如说球类，我们非常推荐乒乓球，非常推荐乒乓球，它对于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包括骑行等等需要协调的、
1: 平衡的、
0: 需要快速决策的、平衡的、灵敏的啊、协调的，这个我们特别强调这三种身体素质嘛，对吧？它对于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啊，包括执行功能都有非常好。

0: 提升，效果要比单纯跑步要好得多得多。
1: 嗯，
0: 所以其实不仅是户外，还要看这个具体孩子在做什么、玩什么、什么运动。嗯
1: 嗯，
0: 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杨元奎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您。
0: 嗯，哎，客气了。嗯，好。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人类如今已经能够探索万米深海，但是人类如何能够在水下听到百里之外的船只？在海底怎样进行测绘？怎么画一份地图呢？其实和大家现在听到我们节目一样，靠的是声学。然而深蓝之下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声音呢？到了大海之中，声音又是如何变成探测仪、水下照相机、速度计的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们一起跟随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国立，去听一听人类如何在看不见的世界当中学会观察。
3: 如何用声音听懂海洋？声音是目前唯一能够在海洋中进行远距离传输的信息载体。声音的速度在海洋当中是一成不变的吗？那么在海洋中的声速啊，它会随着温度、盐度以及压力的增大而增大。科学家发现啊，温度是影响海洋中声速的最主要的因素。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声速大约增加4.21米每秒左右。那么随着我们的海深越深，深度每增加了100米，我们的声速约增加1.75米每秒左右。我们说声音在遇到障碍物的时候会沿着原来的介质来返回的现象叫做声音的反射，它是遵循了一个入射角等于反射角的规律。在海洋当中，声波的传播依然也是遵循这样一个反射的定律的。比如说海豚，它会发射声波来探测周围有没有鱼群，然后经过声音的反射判断距离我自己到底有多远，这就是声音的反射特性。那么声音呢，除了可以回头，它还可以拐弯，这个呢就叫声音的折射。那我们所说的水声学呢，它其实研究了声波在水下的产生、传播与接收，并且用来解决与水下目标探测和信息传输过程有关的各种声学相关问题的这样一门学科。我们说声呐是利用声音进行探测、导航以及测距的这样一套系统。各种各样的声呐到底能帮助我们来做些什么？我们首先说声音是测声仪。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想要一张地图，哪里有湖泊，哪里有河流。其实海洋当中也有海沟，也有海脊山。那么呢，所以科学家就发明了叫测声仪的这样一种设备，它通过垂直向下来发射声波，接受海底的回波的时间来测定深度。那么通过我们对上万个点进行一个深度的测定，通过我们的回波时间，我们去反推回来海洋的深度，所以最后呢，我们就可以绘制出来一张3维的海底地形图。那么有了海底地形图了，哎，我们如果想知道海底有什么东西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需要叫测扫声呐。测扫声呐，我把它叫做是水下的照相机。测扫声呐呢，它是在一个托鱼的两侧各布设了一个换能器的阵列，那么这个换能器呢，它会向两侧去发射一定频率的声信号，就像两个探照灯这样去打到了海底。那么我们的这个声音啊，它在遇到水里的目标或者是到达海底以后，同样也会返回。那么我的换能器接收到这个声音的回波的强度，就可以测量海底到底是什么样的地貌，到底是岩石啊，还是沙质啊，还是泥质。声波遇到了是一个比较软的海底，那么它的回波强度是比较弱的，所以就根据回波强度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知道海底到底是什么样的底质类型。我在水下，我还想知道

0: 到自己的速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多普勒的导航声呐。这个多普勒导航声呐呢，它是在船上安装几个换能器，比如说我向前后左右各发射3-4个波束，那么我测量了每个波束海底反射回波的多普勒频仪，这样就可以我们测量到了我们的自己的船相对于大地的一个速度。那么多普勒的效应呢，它是说我们的声音的频率会因为观察者与声源的相对运动而产生变化，比如说当汽笛声面向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尖，或者说频率越来越高，当驶离我们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越来的越低沉。那么呢，这个多普勒导航的声呐，也就是利用了这种特性，利用了每一个波束它反射回波的多普勒频仪来确定本船相对大地的速度。好，我有了地图，有了自己的速度，那我还想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儿，这就要用到定位声呐。定位声呐呢，其实是在母船上去安装一个定位声呐的机阵。那我的潜水器呢，在水里，它需要安装一个应答器，那么借助声波，这二者可以实现一个通话。那么在母船的这个定位声呐机阵呢，它会有很多只耳朵，比如说它收到了潜水器的喊话以后，会去计算每一只耳朵与潜水器之间的距离，这样就可以精确地定位潜水器。那么我们一个潜水器，其实它在海洋当中，它是靠了一套很复杂的整个声学系统呢，为整个的潜水器在水下的航行提供一个安全保障。那么目前呢，我国的这种定位技术啊，已经从最初的一个从一个跟跑变成了一个并跑，现在在万米级的这种定位精度上，我们已经处于了一个领跑的阶段了。声音还能来干什么呢？它还可以是渔民的一个好帮手，就是声音可以被制作成鱼探仪。那么如果我们测量声波在固定路径上的传播时间，反推出海水的平均温度变化，那么就可以来反映全球的气温的变化趋势。所以我们科学家就想出了这样的一个办法，利用声音来测海洋的温度。所以声音可以是测深仪、水下照相机、速度计等等，它是我们听懂海洋的顺风耳。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察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

0: 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要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

0: 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1: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支付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0: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筹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3: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5: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6: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3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8: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单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7: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

0: 得到布氏鲸、珍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1: DN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棘海星 AI
0: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5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暗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3: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38.19万亿元， 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61.94万亿元， 同比增长 9.3%。 7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当前企业贷款利率、
4: 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
5: 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6: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 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乳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段出现鸣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 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颍河水位顶拖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 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甚至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 已发现的

0: 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颍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
1: 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2: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
3: 北汝河的水啊也在持续下降，下降了不少。那么另外一侧漫堤进入农田的水，在整个溃口封堵的过程中啊，也一直在往外排水，水位啊也下降了一米多。那如果后续没有强降雨，并且上游啊没有大的来水的情况下，目前的积水对溃口的风险并不大。
4: 那么从此前的这个现场画面里面呢，我们也看到溃口导致了当地不少农田被淹。那目前现场都采取了哪些举措来尽量的降低农作物的损失呢？
3: 好的，那农田被淹呢，它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在溃口发生的过程中，这个漫堤过去的水呢一直在向下的向北汝河道内排，如果呢在溃口完成之后啊，这个水位已经退去，也就是说在两天内水已经退去，这样的农田会对它后续的产量影响不大。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完成封堵之后啊，仍然有积水在农田里的这一部分，要进行加紧排涝。那么目前我们了解到，其实不仅是我们所在的这个鱼溪村啊，其实在平顶整个平顶山市，这次都是河南降雨最集中的部分。现在啊，平顶山市它低洼地区的农田积水啊，有3.3万亩。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啊，全市已经出动了排涝的队伍，1600多支。现在啊，正在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渠，要力争在2天内啊，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泽。
4: 好的，王涛。刚才记者也提到了哈，从昨天开始呢，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来加快封堵缺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了溃口封堵作业。
5: 在以前的很多抢险堵漏作业当中呢，我们常常看到的是用沙石、水泥块甚至载满石料的卡车来阻断溃口的流水。那这一次为什么会用上混凝土浇灌的方式来堵漏？您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惑哈，混凝土浇下去不是很快就会被冲走吗？那这种能够快速封堵溃口、不惧水流冲击的特殊混凝土到底特殊在哪儿？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涛昨晚从封堵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在现场也是请教了专家，那第一个呢，它这个民堤啊，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大型机械进不来，手递手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沙土石块的一个投递，这个效率并不高，指挥部决定改用这个混凝土来进行浇灌。那其实这个混凝土呢，并不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它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能够在路面上见到的普通的水泥混凝土。那为什么它浇到水里不会散呢？用到了一个关键的东西，就叫塑凝剂。

0: 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水泥刚刚喷出这个出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进水面，工作人员就迅速倒一桶塑凝剂到上面。如果一个普通的水泥，比如说在陆地上，这样的温度下可能要一两个小时才能够凝固，那加上这个塑凝剂之后，最快40秒到50秒就能凝固了，这个加固就非常牢固了。此次呢，也是为以后的这种抢险救援缺口封堵啊，也提供了一个思路，如果在大型机械进不来的情况下，提供了另一种参考。
1: 此外，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13号夜里出现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暂无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动力舟桥、水路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周口灾区，连夜开展溃口封堵抢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2: 昨晚救援队伍采取人歇机不停、轮班不间断的模式，连夜开展抢险作业。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现场指挥控制组组长薛湘晨负责组织溃口下游段的夜班封堵工作，
3: 主要是加固果头这个水流的冲刷减得最少，以及100到200米左右建立一个测试平台，就是把堤防的某一个区域加宽，大型的设备就可以进行回转错车，提高我们杂料运输以及我们设备的运行效率，向上游推进。我们争取的是1个小时有1米左右吧。
2: 溃口发生在13号深夜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可塑性强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4: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冲不开。
5: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4: 果头封堵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了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2: 发生溃口的地方为南北走向，位于贾鲁河东岸，上方横跨东西走向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地面经过硬化，可供车辆通行运送石料，也有部分石料从溃口上方的大桥往下调运，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与桥面之间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4: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5: 从这个堤防的地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4: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2: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一处溃口宽30米左右，受影响的包括2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驾校和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等，积水深达1.5米。
6: 我先走。
2: 消防等救援力量累计转移上千名群众，有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7: 我们一共准备了3个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2: 流经周口的沙河也在川汇区孙嘴村段出现漫堤和管涌险情，武警河南总队周口支队官兵连夜填运沙袋5000多个，封堵管涌，加固堤防。当地还在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8: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次，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

0: 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唐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要关注的话题和医疗有关。去医院看病，抽个血，验个指数，这些检验项目几乎人人都做过。可您有没有留意过，同样一个血常规，在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地方，收费可能并不相同。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过去全国范围内检验类项目的价格和名称不够统一。
0: 没错，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把血常规、尿常规等常见的检验类项目进行了统一规范。那未来这些检验项目会怎么立项、怎么收费，全国都将有一把尺子来衡量，价格更透明，收费更规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9: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共设置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立项指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以往医疗机构内检验项目一般按检验方法学分别定价，以葡萄糖检测为例，可以按照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方法设置多个收费项目，价格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按照新规，未来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这意味着检验价格项目从以往看方法调整为看结果，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10: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低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
9: 同时，立项指南明确要求。

0: 医疗机构按要求存储、上传检验数据，方可足额收费。未上传数据将按规定减收。对血常规等17项指标上传参考区间与国家行业标准不一致的，也设置相应减收规则。王厚峰表示，倒逼数据标准化将成为未来检验结果互认的基础，
1: 对于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0: 部分检验项目需要投入人力耗材较多，同时也存在未来技术空间升级的可能。立项指南设置加收机制，落实优质优价，避免价格一刀切。针对定量检测、质谱检测、间接免疫荧光显微镜检测等，以及需要人工复核的确认试验、绝对技术等项目，分别设立加收项，引导医疗机构发展高精尖检验技术。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药物敏感性测试等130余项新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1: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于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0: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算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与首届相比，队伍数量增长了138%。机器人数量更是翻了两番。
5: 随着具身智能领域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形机器人不仅能够动起来，而且能够派上用场。本届赛事设置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全面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世界复杂环境当中眼脑手的协调能力。也就是说，要选拔能够真正派上用场的机器人。
4: 没错，从能运动到会干活，机器人需要经历哪些训练？这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将如何为人形机器人架设一条通往真实应用的桥梁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沈丽的报道。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到51个，场景赛从首届的6项增加到21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场景赛简单说就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的工作环境，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具体任务，比如在办公室里装填打印机，在酒店里整理客房，在仓库里搬运货物等等。作为今年赛事的一大亮点，机器人场景赛预赛将在16日到20日率先角逐出16强。在位于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记者提前探访了他们的训练现场。
7: 我现在身旁正在练习的呢，就是在办公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项训练。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内，在全程自主的情况下，完成多项的场景任务，包括装填打印机、摆放会议用品以及做碎纸机这些处理的工作。机器人干错任何一个环节，或者在对应时间内无法完成任何一个环节，就会影响最终的得分。
6: 办公场景只是众多考场之一，赛制本身也在引导机器人走出被动指令的舒适区。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告诉记者，场景赛的赛制设计更加鼓励机器人的自主 AI 作业能力，自主完成的赛队在成绩认定上享有更高权重。
8: 我们有一套自研的记忆系统，就是会桌，然后接下来它的规划就是要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至于放什么位置，当前的放的齐不齐，完全就是他自己去把握，根据当前的一个跟物体的实时交互的一个情况自己去判断。
7: 就是他没有办法跟你对话，他能让自己干活。
8: 是，他的所有动作都是模型纯自己推理出来的，具体到他的规划是他自己跳出来的。
6: 王栋介绍，不同于传统机器人技术路线和工业落地场景，场景赛中的机器人需要面对紧凑作业空间中的多重挑战，通过视觉识别、主动判断、自主导航，并利用末端工具完成各类柔性动作，实现眼脑手协同。而且机器人不能只会干一种活，还得举一反三，换一个环境也能琢磨着上手，这就是工程师们常说的泛化能力。
8: 比赛场景它虽然也是相对而固定，但是它的那个任务的丰富度跟任务的难度，特别是像那些柔性物体的处理，其实是比整个工业场景要难的。在当前这个阶段，模型能力的泛化你可以理解成处于小学生的阶段，那么在它变成大学生之后，只要把模型放进去，它就能根据场景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9: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6: 园林场景是本次比赛中唯一需要在室外完成的任务，在30分钟的比赛里，机器人选手要相继完成多个不同任务，其中一项是在3个手推车中识别出禁止携带入园的违禁物品，一旦发现近代品，机器人还要发出语音警告。
9: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6: 即便目标物被挡住，机器人照样能看穿它，这靠的正是对图像信息的泛化处理。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姚刚介绍，泛化能力不仅涉及视觉和语言理解，还包括动作控制、力反馈以及环境交互的适应性。机器人的大脑模型主要依靠大量仿真环境训练，之后再部署到真机上，在现实场景中进行矫正和泛化训练。只有这样，机器人才能在面对新环境、接手新任务时保持有效操作。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有序开展，黄河之滨也很美。2026年黄河主题美术写生培训在靖远开幕。靖远爱金助学助梦想，金辉酒业暖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县秋日事业红火，丰收助农增收。岛屿秋日时节硕果飘香。眼下靖远县各地露天及大棚西红柿陆续成熟上市，红彤彤的果实缀满藤蔓，色泽鲜亮，果肉饱满。田间地头处处呈现出采摘、分拣、收购、装车的繁忙丰收景象。小小的西红柿已然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增收、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致富果。解说：丰收时节的西红柿种植地里绿意盎然，硕果累累。农户们穿梭在藤蔓之间，熟练挑选采摘成熟果实放入筐中，动作娴熟高效。采摘完成后快速分级分拣，剔除残次果实，将品

向优良的西红柿整齐归类，保证上市果品品质统一，卖相更佳。田间分工明确，秩序井然，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解说，收购现场热闹繁忙，一车车新鲜西红柿经过称重装箱，将陆续发往周边市县及农贸市场，高效实现从田间地头直达市场餐桌，真正做到丰产又丰收。解说，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靖远县坚持以特色种植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因地制宜壮大果蔬产业，通过优化种植布局，强化技术指导，畅通产销渠道，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让小果蔬撑起大产业。解说，一棚硕果，一季丰收，一方增收。红彤彤的西红柿不仅点亮了秋日田间美景，更鼓起了群众的腰包。如今，西红柿特色种植产业已成为我县乡村特色富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李延云，魏波。城市供水管网是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民生基础设施，为破解城区老旧管网老化、跑冒滴漏、水压不稳等问题，靖远县扎实推进城市给水管网改造项目，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切实提升供水保障能力，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在城区管网改造施工现场，工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开展旧管道拆除、新管道铺设、接口焊接、阀门井、气柱等作业。本次改造重点对城区部分时间久、损耗严重的老旧给水管网进行更新替换，选用耐腐蚀、密封性强的新型管材，同步配套改造阀门等附属设施，优化管网布局，降低管网漏损率，从源头改善供水水质与供水压力。老旧管网改造，改的是管道，暖的是民心。据了解，靖远县城市给水管网改造项目聚焦城市供新行动，持续完善市政供水网络。下一步，我县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压实各方责任，统筹推进管网铺设、试压验收等各项工作，同步推进智慧水务配套建设，持续提升城市供水安全保障水平，为县城高质量发展筑牢民生供水根基。方寸更新，守护成长，靖远建好社区儿童友好空间，为扎实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持续完善县域民生服务体系，补齐辖区儿童户外游乐配套短板，切实回应群众对优质亲子生活场景的迫切需求。近日，靖远县高标准打造的社区儿童友好空间建设项目正式竣工投用。该项目依托社区闲置空间提质改造，打造出集游乐、运动、休闲交流、趣味体验于一体的专业化户外儿童活动场地，以贴合儿童成长需求的一米视角，优化民生服务，完善城市功能，织密全覆盖有温度的儿童友好民生服务。

0: 摇晃，摇摇马，翘翘板旁，围满欢声笑语，还有户外打击乐器供孩子们随心弹奏。稚嫩的笑脸勾勒出温馨治愈的社区日常，也成了居民新晋亲子打卡点。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推进儿童友好建设，走深走实，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断完善社区一老一小配套服务，把民生小事办实办好，构建儿童健康成长的友好环境，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靖远靖安，沙地西瓜喜丰收，甜蜜销往全国。近日，靖远县靖安乡汉沙溪沙瓜迎来采收期，连片瓜田里瓜果饱满，瓜香四溢，田间采摘、分选、装车同步铺开，一车车新鲜西沙瓜从山间地头启程，发往全国各地市场，奏响丰收进行曲。走进靖安乡西沙瓜地里，放眼望去，翠绿藤蔓铺满沙田，圆润硕大的西瓜掩映在枝叶之间，瓜农们穿梭在瓜垄间，弯腰采摘、搬运、挑选，收购客商、装运工人分工协作，过秤、码放、封车一气呵成，大型货运卡车整齐停靠在地头，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依托当地海拔高、光照足、昼夜温差大的自然条件，靖安西沙瓜果肉沙糯，汁水充沛，甜度充足，凭借过硬品质受到各地市场青睐。近年来，靖安乡立足山区资源禀赋，把西沙瓜作为特色富民产业，持续优化种植品种，规范田间管护，不断擦亮汉沙西瓜特色品牌，完善产销对接服务，打通农产品外运流通环节，小小的西沙瓜已经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有句老话说得好，一治一乱圣人留，争名夺利几时休，汉高祖灭秦楚，龙争虎斗，传流到汉献帝三国分头，曹孟德占天时人称魁首，孙权得地利驾坐龙楼，汉刘备占人和舍命交友，直落得没有个安身之地，四海漂流。几句老话说完了，咱还得书归正传呢。上文书说到了宋江领着水泊梁山这些好汉得到了皇上的封赏，到了晚上啊，皇上不能让你们住在城里边，你们这100多人呐，过去都是浑身的匪气呀，皇上能不加你们小心吗？把他们的行营扎在了城外，他们带的兵马全都集中在陈桥驿了。忽然之间呢，水泊梁山这里边有的人呐就起了高调了。谁呢？那还用问吗？以李逵为首的，像什么花和尚鲁智深呐，还有武松武二郎啊，赤发鬼刘唐啊，包括阮氏三兄弟，再加上同威同猛和混江龙李俊，他们这些人都散漫惯了。再说这皇上给我们封官进爵都是虚名啊，并没有给我们奖励点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啊。你像东京汴梁城好地段的房舍呀别墅啊，你都分给我们几个呀，你还让我们大部分人继续打光棍啊。这么多年我们抱杆子抱的时间也不短了，为皇上东讨西杀，转战南北，立下了显赫的战功，我们可都把脑袋瓜子别在裤腰链上了啊！进到皇宫大内就供我们一顿酒喝，给我们些虚名，这有啥意思？咱得来点真格的，我们就是想要些看得见的东西啊！说白了得实实乎乎的，别整这些虚头巴脑的事儿啊！这些人呐，无脑胡喊的，就嚷嚷起来了。嚷嚷什么呢？当着几位头领的面儿，就嘀嘀咕咕的说起来了。眼下东京汴梁城空虚啊，咱这20来万兵马，包括咱们从王庆手下俘虏的那些兵马，加在一块儿30来万呢。咱们有这么多兵马，都在这东京汴梁城这不远的陈桥驿驻扎着，何不趁此机会把东京汴梁城给他来个一锅端，把大宋朝的皇上给他推翻算了，让咱宋统领宋大哥登基坐殿。宋江和卢俊义这一听，当时这眼珠子就瞪瞪起来了。宋江心里明白，咱们那么干就前功尽弃了，那可真成了反贼了。王庆的下场咱还没看见吗？都想挨那3000多刀啊，那罪可不是人遭的罪呀、啊、这三法司给王庆立了那么多的罪名啊，可是这些罪名那不都是莫须有的吗？当初这个淮西王王庆也是被逼无奈才扯旗造反呐、啊。他如果早要是招了安了，不也保了命了吗？不光保了命啊，起码也能受到皇上封其荫子的奖赏啊。可是他宁死也不投降啊，最后这下场多可悲呀、啊、消耗的差不多了，他们在收拾咱们呐。这些奸臣呐、啊、绝想不到咱们是越打越有力量，越斗是越胜啊。咱们现在这股力量已经够他喝一壶的了，咱们真要是立下了更大的战功，我想啊皇上会明白过来的。皇上一点也不傻呀，现在皇上靠他们，可是对皇上忠心耿耿的还是咱们呐，你们可千万别上人家的当啊，你们一旦控制不住，咱们就前功尽弃。吴用这番话说完了，水军这六个头领一个个把脑袋都耷拉下来了。对呀，咱们梁山这108员战将原来占据着水泊梁山呐、啊、